0: 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节目？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万娜也来参与咱今早话题了。他说最早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家里听 DVD 的，DVD 的，DVD 也能听是吧？
0: 那时候已经在听987了哈。
1: 在听九台，然后呢，20多年了。那现在呢，听901也是3年前的事情吧。我记得 Vala 出现的时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回来福州，然后买了个电车，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听我们节目了。好像是这样，是因此而结缘的。
0: 然后他说关于901的故事很多都是听屏风说的。
1: 这样子。
0: 因为我很好奇他跟你讲的什么故事。
1: 就他们之间他私下是有聚会的。
0: 我很想知道你们听到的901故事是什么样的。
1: 就是听友版本的故事嘛。就是有关于主持人的前世今生嘛。
0: 这样吗？
1: 就是有关于主持人之前主持什么节目，后面主持什么节目嘛。
0: 小八卦。
1: 然后呢我特别喜欢那个主持人嘛。然后呢就是他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嘛。
0: 有意思哈。这时候我觉得就得艾特屏风了，然后让他必须得出来说道说道啊。
1: 今天你觉得屏风在听吗？他要是听的话他早就出来说两句了。他就没出来说两句，说明说的人家今天睡懒觉了呗。
0: 好吧，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啊。就是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刚刚我是说他是大学的时候哈。那所以那个时候你跟我一样都是听的是千里共良宵。
1: 我不听你那个节目。
0: 没有听千里共良宵啊。你刚刚不是说听那个千里共良宵吗？
1: 我刚是你说的，我从来
0: 我以为你也听呢。
1: 我说的是就是那个点儿基本上都是干嘛的，情感夜话。
0: 对，是的，差不多
1: 啊。什么什么陆归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静听。
0: 那个时候深夜节目其实还挺受大家欢迎的。
1: 那个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你再倒退回十几年前，网络并没有那么发达。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电脑了，但是电脑它是要熄灯的，就是要那个社管楼管阿姨它是要管的呀。然后呢就是你那个时候干嘛呢，能够做的就是插着耳机，你听歌也行，听故事也行，或者是听那个什么电台节目也行，但你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嘛。那在这种环境的选择之下，就基本上啊就锁定了，就是电台就变成我们的首选了。然后呢像我们那种啊宿舍同学就住在一块儿的，然后能够一起听一个电台，然后听完之后呢还可以一起说的，你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你看那个男的真的是负心汉的。就听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观点，说着说着也就入睡了。
0: 觉得很有意思
1: 啊。或者说听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变成我们每天晚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项目，共同的项目。然后第二天可能还会津津乐道。
0: 不过你知道吗，我最早对于电台的印象还不是我开始收听广播的时候，而是我们以前公交车，大家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是有播广播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1: 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不是叫996？
0: 我忘了。
1: 海峡之声吗？
0: 反正就是好早以前的，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但我印象当中记得，就以前坐公交车，它是会有广播节目的。
1: 我知道。
0: 然后印象特别讨厌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很，我那个时候不爱听电台，因为一个是广告特别多，然后呢你知道吗，就一听电台就好像要坐公交车的感觉，以前公交车又非常挤，你们懂吗？就是有一种头晕想吐的感觉就要出来了。
1: 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听公交的时候，你说的很对啊，不是听公交，在公交上面听那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他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因为他吵嘛，然后呢都是在我们的上下班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去挤的公交，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的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属于什么状态呢？是属于自己比较焦虑，然后呢还要去挤公交，然后呢又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去挤的公交。其实我根本无心听他在讲什么，但是我就一直在听到他在播闽 A 多少多少多少什么闽 A，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
1: 在哪里抛锚了。
0: 对，而且他就是怎么说，那时候广告太多了，然后呢就会有一种感觉一直在播广告的这个感觉。
1: 那说你有在听吗？其实我是没听进去的，因为那会儿就是怎么说呢，车里的环境不好，显得特别的嘈杂，然后呢我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听得很清楚的是哪辆车在哪里抛锚了，然后什么
0: 车还会报车牌，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报公交车牌，还报那个的士车牌，他们怎么了，我就可能始终没有听进去。
0: 其实十多年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不要十年前，可能七八年前 嗯，我们当时在做节目的时候还会怎么样呢，就是通过电台播一些什么好人好事、
1: 哦、
0: 什么刚刚某个车主敏 A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车主怎么怎么地、
1: 啊、捡到了一部手机
0: 是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怎么有丢手机的可以干嘛干嘛，完了以后还有什么什么甚至也有那种批评帖、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行驶在、嗯、西二环上的这辆闽 A 什么什么车、您的这个、不文明行为已经被后车的听那个朋友们听我们看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类似这种，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好久以前。
1: 不不是很有意思，那个说明说什么呢，是我们的收听群体啊，就最早的时候在公交上面出现的时候呢，说明什么，就是可能很多它普遍的是存在在公交上面在听这个的，后来私家车多了之后呢，就是针对于车主的是私家车车主就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然后呢再往后呢就现在了就是大家伙了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在变化，我们的受众对象在变化嘛，是不是
0: 很有意思啊，你看林峰来了、
1: 你这
0: 说早早早早到
1: 我就说了嘛，他说起床晚了嘛，是不是，但是他是今天的话题还必须要参与一下，那赶紧的、
0: 他九几年就开始听了，那个时候电台应该还是还是挺火的
1: 哦，就这么早啊，
0: 那之前还有打热线去点歌，哎，我以前该不会听的就是你在唱的歌吧我就记得你知道我有一次逛公园哈，还记得是是在哪个公园、好像是江滨公园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公园里面也有放广播
1: 啊、
0: 然后呢就听到就是他们有那种打电话进去唱歌，然后呢接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那个歌词、
1: 我懂
0: 反正接龙的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个唱歌很多人唱，有的人唱得很好，有的人就唱得，
1: 他说的是之前还有热线打进去点歌、点歌是现他们现在跟
0: 我们的关系，点歌然后还有唱歌嘛、
1: 唱歌嘛，
0: 对，
1: 唱歌有好多种方式，包括我们自己都玩过好多，就是那个唱歌的方式呢，比方说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还有很多种啊，比方要怎么个玩法，我们节目当中可能早晚高峰呢，或者是午高峰的节目当中可能也都出现过很多种的形式，这形式什么我已经说不清楚了啊。他说最早的时候的那个早期印象有几个节目，什么音乐日记呀、夜半心声啊这些。他说左海之声可是从开播就开始听了哟，我知道，骨灰级的听友了。
0: 哦，那我们开播是什么时候啊？
1: 2010年的10月18日。
0: 哇，这么多年了。
1: 嗯，对，你想想，结果都在呢。
0: 哇，那真的好多年了。
1: 就16年了嘛。
0: 嗯。
1: 就到今年的10月18日就16年了嘛。
0: 哎呦，那真的是。
1: 整个青春哦。
0: 是是。啊，在我旁边这也是老员工了。
1: 哎呀赶紧给我颁个老员工奖。
0: 好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个凯琳妈妈刚好也问说播了多久了？
1: 嗯，
0: 那这样看的话也有16年了。
1: 10年嘛，10年的10月18日那天我们正式开播了嘛。10年的10月18日早上的10:18。
0: 为什么是10:18？我以为应该是
1: 10月18日嘛。
0: 我以为应该是9:01。
1: 10月18日嘛。开播日嘛。
0: 好，我们来看到还有阿健的提醒哈，说接下来3天是高温持续防暑的工作，大家还是不容忽视呀。谢谢阿健的提醒。好啊，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嗯，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收听电台节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
1: 是是是，匿名啊，为什么要匿名？看一下啊，他说跟你们说一下，
0: 上面是不是还有啊？
1: 早上好吗？
0: 嗯，看
1: 上面是早上好吗？
0: 好，那我们知道了就行了
1: 啊。
0: 然后说到这个话题，说听广播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1: 哦，
0: 那刚开始听其实就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好像是
1: 就被我们深深的吸引住了。
0: 嗯，
1: 这话说的真的是就被你们深深的吸引住了，
0: 挺好。
1: 嗯，行行行，谢谢你的吸引啊。
0: 嗯，
1: 谢谢你的被吸引了。
0: 可以，我们等会找一下哈，这首好像我们节目里头是有的。给你放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听广播的，有没有哪些节目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朵朵啊，朵朵她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呢，刚开始听那个刚开始听电台，晚自习的时候还听电台呀。她说写完作业戴着耳机，然后呢听那个晚间栏目，主持人温柔的声音，直到我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很治愈呢。就是哎呦，就是我还说真的啊，就是写作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听电台。哎，你知道吗？就这事儿呢，就有一个前因后果啊。人家不是说大隐隐于市吗？
0: 嗯，
1: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算是也不算邻居吧，有一个还隔挺远的一个姐姐，她比我大挺多岁的。她最后呢去出国留学了，而且目前还定居在国外。你知道吗？她从小就是学霸人设，是属于那种家里反正条件也没有非常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书房，然后呢在客厅可能也还是饭厅。随便架个桌子也就他的学习桌了，以前的条件嘛大家都知道。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他爸说什么他妈说什么他都能插上一句嘴。然后呢他爸在那边等着，那个以前可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小电视放旁边，他在那边听那个天气预报。
0: 嗯，
1: 他爸就是用福州话来说是滴滴门口来看，你一杯灯洞口来听，结果没听到福州到底是啥天气。他说哎，为什么没有说福州天气，他告诉他明天晴，就还是明天多云，就他听完了。他爸一直在那边就是拉着耳朵那边听，没听着，然后他告诉他爸他已经过了，我告诉你多少。就是这种一心二用的人，然后最后就是成绩非常好，一路保送的那种。
0: 哦，这么厉害。
1: 对，我妈就说是不是我给你环境太过于安静了，所以因此不能锻造你这方面的天赋。我后来我才知道你得搞清楚先什么再什么，他是因为有了这个能力超能力之后，他可以一心二用，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但如果我们从小就是养成这种就是分散的心思的话，就未必真的能有那样的效果，可能我们就真的做什么事情专注力都不行了。我爸，
0: 所以朵朵你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呢？
1: 对，我妈就说你看看人家都是在什么那么嘈杂的环境下读的书还能读那么好。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像电台的这种形式哈，它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尤其是我开始听电台以后，我好像就不太能离得开它。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时候听的啊，很多人都是上班开车的时候听，但其实我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做什么家务啊，洗碗呐、或者说我在做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弄一些手工啊或者之类的哈，就还是会放一个声音在旁边。就有的人他是放歌，
1: 对，
0: 然后我就很喜欢听一些有的没的的这种节目。
1: 嗯，
0: 所以现在就这两年非常流行的播客，我自己本人也很喜欢
1: 啊。就是他对于你来说是也是一种陪伴性的，
0: 他就是一种陪伴，
1: 只不过是每个人可能只需要他的时间不同，因此我们电台会在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类型的节目嘛。
0: 对，
1: 早晚高峰就针对于那个车友嘛，然后呢夜间的时候我以前也做过夜间，真的就是做完之后已经是10点了，然后到家都快11点了。
0: 所以姐原来的夜间是做什么？是做相亲节目、啊、
1: 有点像情感节目，对，后来转为相亲节目了。然后再后来就晚高峰了。再后来就早高峰了，就越来越早了。
0: 那你喜欢晚上还是早上的？
1: 那其实晚上还早上其实对我们来说工作嘛，我觉得都行，
0: 都差不多，
1: 都还行，都不是说都差不多，是心情不一样，受众不一样，那我们准备的肯定是不一样，对我们来说就是工作。
0: 嗯。 哎，其实我还蛮想做那种深夜节目的。
1: 你适合？
0: 就以前对我的声音可能也比较适合做。
1: 你的声线，你的整个表达，
0: 就我原来没想过我是做早间的
1: 啊啊啊！
0: 我以前就是在上。

0: 大学，甚至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以前听过深夜节目，
1: 嗯，
0: 然后就会幻想说，哎呀，深夜，你想想，就包括我们看那个，是那个，有一个电影，
1: 嗯，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记不记得？
1: 哦，有
0: 啊，对，然后里面也是有一档深夜节目，
1: 哦、
0: 就是你会觉得应该深夜节目就是那种感觉吧？
1: 啊，就是柔柔的，就是然后还要你的偏，
0: 然后
1: 他
0: 又是很休闲的，
1: 啊，就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夜半心声
0: 啊，对对对对，类似。

0: 对，然后但是我好像没有做过深夜节目，但是我有做过类似的这种叫做夜半书声啊、就是类似这种，对，分享一些这种好的文章啊、这种片段啊什么的哈、你看那个阿泽也说，他说原来有听过，就跟他妈妈一起听的哈、印象很深刻的是那种晚间的美文节目，有点类似于这种。
1: 哦，这个其实也还不错哎。
0: 对，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其实他听不太懂，但是就喜欢主持人的那种舒缓的语调。我就是最多做过这样子的，没有做过那种深夜情感的。我觉得深夜情感应该还蛮有意思吧，就听很多的故事，
1: 把声音压下来，把语速降下去。
0: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叫形，就是那个是形式。我想说的是，他可能吸引我的是，哎呦，就是你会好奇，到底晚上这些人不睡觉，大半夜都为什么事而烦呢？
1: 是，
0: 你会这种感觉。
1: 包括我们舍友啊，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也都说，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故事呢？
0: 啊，对，没错，就我觉得人生其实，
1: 然后有的
0: 就是这样，
1: 是猜到了，就听到了开头，猜不到结尾。
0: 是。然后就是丰富的这种体验嘛，就你可能自己不一定能体验得到，但是你就是听别人的故事我觉得也挺好的哈。对，林峰说也是，他也是说我声音适合情感节目，但是怎么讲呢，因为深夜节目，我为什么我们现在电台是不做深夜节目了，是因为可能晚上的节目是没什么人听呢，
1: 因为要节约成本呢。
0: 不是，就是好，现在很多节目，很多电视台好像都没有了，但是其实晚上的受众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只不过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方式，就可能刷手机。
1: 我已经说了原因了呀。
0: 我说的是在之前，再早，你的深夜节目是做到什么时候？
1: 十点嘛，我刚不
0: 说。我是说，就是大概是几年前。
1: 我它是有个时间变动的，最早的时候是做完十点，再后来做完九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大概几年前，比如说五年、十年、
1: 十六年前开播的时候。开播的时候，
0: 那也好久好久了。
1: 对，
0: 我就记得我深夜节目好像，因为很多电台它其实到晚上都没什么节目了。对，现在电台好像都是这样子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这个是 RJ52 啊，说到他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来听一下啊。然后大概是十年左右，那个时候听的是那个阿布尼劳啊、然后他突然发现有一个福州话的电台，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一直听到了现在。
1: 是的，
0: 那他也好早以前的了。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平台上面其实现在还留有好多听福州话节目的人
0: 呢，
1: 都是从福州话开始入手的，
0: 就觉得有意思嘛哈。
1: 他早上刷到的，这是什么？
0: 双星伴月。对、这样看还挺漂亮的，其实最近的月亮还挺好看的。
1: 17日的夜间就可以观测到双星伴月了是吗？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限量款的微笑。
0: 哎，可以抬头看一下、就今天的晚上，就日落傍晚之后啊，就能够看到双星伴月。
1: 是的。哎，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能见度是可以的，是
0: 天气还比较好哈。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留言，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刚刚前头我们有听友点了这首歌，《我们的时光》送给大家。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到前头还有钟慧哈，钟慧说，最早听广播其实是小时候。天哪，那真的是回忆杀。他说那个时候是弄堂里有一个拉线开关的这个喇叭可以听广播。然后他还记得有两根广播线，后面长大了以后就买了这个德生收音机。然后再到后面就听那个左海乡音，那他肯定福州话不错。
1: 其实最早听咱们左海之声的一定是从福州话入手的嘛。对不对啊，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特色节目嘛，然后才会认识了我们电台嘛。
0: 然后再后来就是大量小莹的那个活力早班车啊，那也好，也有啊，这样算上也好几年前了，
1: 也十年了。
0: 也很久了，真的好久了。那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其实今天很多留言的都是我们的就是忠实的粉丝哈，
1: 好多年了。
0: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你看阿哲52他还替你说呢。
1: 什么？
0: 就你的那个时候
1: 10年，不是十年左右，16年嘛。
0: 对，
1: 我们一直在说的16年嘛。
0: 好早了。
1: 对对，10年嘛，现在是26年嘛，到今年的10月18号的时候就正式满16周岁了。
0: 是。然后还有这个很多人对那个广播的印象无所谓说的这一句。
1: 是什么？欢迎来到我们的
0: 你的月亮我的心。
1: 哎，有这个吗？有这
0: 好男人就是我，我是曾小贤，就是那个
1: 陈赫
0: 电台节目，陈赫的
1: 那个。对对对。哦，这个是这个梗是吧？就是后面那句我是知道是出自他之口的，原来他是电台节目是吧？不好意思没看过。
0: 哎呦，是的，我记得这个事情。陈碧堂，他说2012年他有了他的第一部车，然后就听那个活力早班车。那个12年，
1: 应该不是12年吧？
0: 不是，应该是后面，他可能后面听到了活力早班车哈，然后再后来是快乐下班路。然后901有给他点过奶茶、蛋糕、电影票啊。他那个时候上下班打卡会准时收听。现在虽然不打卡了，但是还是会听901哈。确实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我们当时的那个活力早班车有一个这样的传统，我会抽每个月好像会送一杯奶茶。我记得陈皮糖那杯奶茶好像当时是不是我点的，好像每次都我点的。对，然后我们摊的钱特有意思。
1: 是那个当时我们晚高峰的时候，我就什么早高峰已经卷到这样子了吗？天啊，我们是不是要准备点什么东西？
0: 笑死了。我们当时是就抽嘛，抽取很有意思。好也好几年了。确实是
1: 是，
0: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我们自掏腰包哈。也是不知道哪一天是心血来潮，是因为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好像是。对对对对，
1: 好像是。
0: 对，我们聊了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当时心血来潮，那时候我们给大家点一杯好
1: 了。那个我都忘了啊，现在那个当时的搭档是谁？因为当时搭档也确实换了一波又一波，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在想，就我们是不是也要做点什么。
0: 太有意思了。然后他说有一阵子有个男主播有点聒噪。谁呀？
1: 男主播
0: 我们其实男主播好像也没有很多。
1: 那你说的是晚高峰吗？因为早高峰的话只有蒋大亮一个人。
0: 对对对对对，晚高峰。那你说的是但是说实话，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这种就是比较节奏密一点的，对，然后呢节奏快一点的这种表达。然后有的人他喜欢这种娓娓道来的。那有的人还会说怎么早高峰讲话那么慢呢？是吧？啊，听着我都要睡着了。
1: 哎，他居然说我们俩是温温柔柔娓娓道来，你应该说是詹小莹吧。
0: 没有，可能其实蝈蝈还是算活泼型的，我觉得他在节目里头其实还是比较活泼的。我觉得可能小瑞会更温柔一点，对，他的声音会更温柔一点。
1: 每个人表达，
0: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

0: 那不一样，
1: 可能也是要对比而来的吧。
0: 啊，然后呢，
1: 就是可能跟他说的这个男主播比，你算是温柔的。
0: 哦，显得我温柔了是吧？
1: 对啊。
0: 哦，我谢谢男主播，到底是谁呀？
1: 但我大概知道。
0: 啊，你知道吗？拉下话筒之后，你跟我说。
1: 没有，每个人审美不一样，真的。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风格的，对，他就喜欢这种，就是话感话，然后呢，就比较幽默的。好吧，大家还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是什么时候听电台的？会喜欢听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呢？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听什么，听到就是浙江去了，听到什么西湖之声，很有意思。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就是可能刚做电台的时候吧。
0: 那可能我们听的时间也差不多
1: 啊。你也听西湖之声啊？
0: 不是，是什么呢？是。我做很多，比方说家务啊，我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实在觉得很无聊，我就会就是各国各地的都听，不是说浙江之声，就各地的我都听，我还不止一个电台。然后呢，有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是锁定的是你说的西湖之声，因为我发现他家微信编的不错。
1: 我觉得我挺喜欢两类节目的，一类就是那种情感节目，就他好像其实更多的都是提供这种所谓的情绪价值。然后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说八卦的节目。
0: 哦，说八卦的节目。
1: 有一些什么明星的八卦呀，或者说是有一些那种我们说的什么个人的故事啊之类的。这种节目在开车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吸引你的眼球。然后包括像一些婆婆妈妈的这种比如家庭的这种小事啊，然后遇到什么困扰啊，有的时候就听了是真的是舍不得下车的那种。就听到一半说什么没想到那天我回家一打开家门，然后完了你到站了，或者说进广告了，你就特别烦。然后有的时候就甚至会就是停在那里，想要等他继续回来。
0: 没有，那个我跟你说啊，真的不一样。你适合什么呢？你适合看短剧。
1: 哎，但是我平时不看短剧，就是我不看短剧的。
0: 你还是看一下吧。
1: 我觉得可能我也会，我如果看的话可能也会喜欢嘛，但因为短剧怎么讲呢，就这种婆婆妈妈她门槛比较低嘛。
0: 哦，
1: 然后呢又是
0: 这种你要那种比较高品位的婆婆妈妈。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她的收听门槛就是比较低，就是你很容易入耳。因为这跟我们每个人生活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嘛。
0: 短剧也容易入耳，你相信我。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听一听，反正就是就是因为是休闲娱乐嘛，但短剧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占用我很多时间。
0: 短剧，
1: 所以我会尽量控制一下。
0: 不，短剧它不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
1: 我怕的是我一集一集接一集。
0: 哦，那一集一集接一集，其实也就个把小时就结束了。
1: 然后还有一种节目，就有点类似于像《锵锵三人行》的那种节目，就会喜欢听一些像是什么观点呐、或之类的。其实美食原来还早的时候还听过美食节目。
0: 哦，
1: 你们有听过美食节目吗？就我们说现在很多吃播是看。那以前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美食节目，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0: 对，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跟你个人的喜好以及主持人的表达它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听美食节目其实主持人的功底还是要很在线的，
0: 就是
1: 他能把那个味道形容出来，然后完了以后你就是口水直流，然后呢就恨不得马上杀到那家店，这特有意思。
0: 是能不能把那色香味啊，就是都通过声音的形式全部展现在你面前。还真是
1: 就看他的表达功力了。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哎呀，今天说到关于这个节目的事儿哈，就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呀？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节目？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们以前还有那种打电话。

0: 哈。
1: 啊，那个
0: 我都
1: 早了，
0: 我都赶上了打电话来互动的时候。
1: 哦，你也有赶上啊？
0: 当然。
1: 哦，那好早的，我已经
0: 就很有意思、
1: 哎。你说这个互动的方式也真的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知道吗？最早的时候打电话，你后来还用到了那个叫什么平台？我说不清楚啊，就发一条短信一块钱的那个。
0: 嗯嗯，
1: 我不知道那叫啥。
0: 哦，用短信啊？
1: 啊，对。短信编辑就不是我们现在微信的那种，它是发一条要一块钱的那种，你知道吗？那个在哪里特别好用？在相亲节目当中特别好用，就是你要、
0: 哦、比如说我家孩子要找相亲对象，然后发短信，然后给你
1: 什么呀？你看上你自己编个短信过来，然后你自我介绍一下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了。
1: 然后呢，当时还结合什么呢？还结合微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嘉宾有那个照片嘛，然后呢把他的情况就编辑一下微博，然后呢微博推出去，那听友们就常听的听友们、
0: 哦，所以我们
1: 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微博，我们有固定的微博的。
0: 我们还用过微博啊？
1: 哎呦，用过呀，
0: 用过微博互动。
1: 包括我们现在，我们901也有微博呀。那时候当然也有我们节目的专用微博，就只发跟我们节目自身本身互动有关的，比方说到。当天晚上嘉宾的那个信息，以及我们在外面办的那个相亲节目的那个活动现场活动视频，
0: 嗯，
1: 哎，都会及时的上传到咱们的微博上面，就是喜欢的朋友们，知道微博的朋友们都可以自行的上去去看，去看一下那个现场的活动情况，以及今晚嘉宾到底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0: 嗯、哎，那原来如果用微博互动的话，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照片、嗯、
1: 啊，都能看到，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现在假设我们不是用微信平台，我们用的是微博，
1: 对对对，
0: 那就大家都能看到
1: 了。对，然后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比方说你听到了，哎，你还挺满意的，你可以在微博上面留言也是可以的呀，那我会及时刷新及时看。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人还是就是有隐私性的，那你就编辑条一块钱的那个什么短信啊，发到我们的平台，我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哦哟，好有意思
1: 啊。就帮你问问我们现场的嘉宾。
0: 哎，那个时候真的是听节目还得花钱，你看花一条一块钱
1: 啊，一条一块钱还蛮贵
0: 都不舍得发吧，基本没有。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像初中嘛还是高中，就有手机了以后，不是当时哈、是流行的是短信嘛，没有微信什么的都没有 ，QQ 也没有。
1: 哦、
0: 我就记得好像是200字以内是一条嘛。
1: 哎、那个是，
0: 然后我每次都
1: 是
0: 卡着，就是把所有的想说的都放在200字以内，有的时候甚至连标点符号我都不用，太逗了。就为了省那个字数，特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成龙，成龙说第一次听电台其实还是在读书的时候听到的，而最想听你唱这首这个节目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是不是那种就唱歌的节目？
1: 一看过去就应该是吧，
0: 应该就是。就我、哎、
1: 还有一种唱歌节目是什么啊？是他打电话进来，然后跟主持人合唱那种。
0: 嗯，哎，但是我好佩服这种能打电话进来唱歌的。
1: 啊、咋的？那就是
0: 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在公园嘛，然后呢，就整个公园，
1: 都
0: 回
1: 荡
0: 着那个人
1: 的
0: 歌声。重点是唱的也不咋好听。
1: 哎，你这管他呢，就娱乐为主。
0: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很佩服。
1: 我那五音不全的，我还在电台里面唱歌了呢，
0: 然后主持人也会唱，主持人也会唱，
1: 对对对，就两个人合唱嘛，就是
0: 没错，
1: 怎么说呢？他其实会有一定的延时性，但不影响人家的开心跟快乐，你知道吗？开心跟快乐都是一样的，没有打折的啊。然后就是电话，对对对，就是
0: 打电话
1: 进
0: 去唱
1: 歌。
0: 对，是
1: 我听过，但是我自己没有参与过，我自己也没有主持过，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条件不行。
0: 主持人也得会唱呢，是不是？
1: 对呀、啊，我就把你带跑偏了，所有就这节目的那个收听率不是夸夸往下。
0: 我们来看，还有呢，成龙还说，他说第一次听我们早高峰的时候，是觉得蝈蝈的声音特别像那个网红 Papi 酱
1: 啊，这样子吗？
0: 真的吗？
1: 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哎。
0: 可能在电台里头的那声音，就是因为
1: 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0: 对，没错。
1: 哦，是不是因为我那个神经质的感觉有点像他？
0: 没有 ，Papi 酱我觉得还好吧。
1: 我觉得他思维挺跳跃的，
0: 跳跃倒是挺跳跃的，
1: 老跳跃了。就是我最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看他一些视频的时候，我说哇，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这么清奇的人？
0: 演的倒是挺有意思啊，
1: 是吧？哎，他从来没有人是这么说过啊，但可能每个人给别人的印象或者是感觉或者是听到，其实听到都是同一个声音，但是在他脑子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不一样的，确实啊。
0: 哦，你看林峰马上就跟你共鸣了。
1: 哦，对，没错，
0: 最想听你唱。

0: 那我听过这个节目，
1: 对对对，
0: 主持人叫陈醉，哇，这个名字好特别哦。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
0: 他。然后呢，另外一个叫李想，哎，这个是什么台的节目、啊？
1: 有台的
0: 哦，我知道了。那可能公园当时回荡的就是这档节目吧？
1: 有可能也不是他，因为这类似的节目，
0: 反正我是不记得是谁的，我就只知道就当时这档节目挺火的，就大家都就是想要打电话来唱歌都就是。都占线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还用电话，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转了很多种的方式
0: 哦。
1: 但这种方式方便互动参与。
0: 你们记得就是还有那种解决问题的节目，
1: 哎有啊。
0: 对我们当然我就是我之前做的那个党风政风热线，其实也是这种解决问题类型的。然后呢那档节目也是非常多年了，好像建台开始吧。
1: 其实早晚高峰也一直都在解决问题，只是大家对我们的需求越来越低了。
0: 然后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记得我妈妈当时有打过电台，然后跟电台说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当时就他们是属于那种还是拿那种好大的那个收音机，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提起来的非常大的长长的一个收音机，要拉天线的那种，然后呢当时也是他们在听一档电台节目，就看到我妈和我小姨两个人特别激动，啊什么打电台线啊，等一下安静安静，小声点小声点，然后叫我别说话，你知道我就想起这个画面，然后他们就说了他们的问题，具体是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1: 阿姨还参与过，
0: 对，所以就是打进热线在那个时候看来应该是觉得很好运的一个事情吧。
1: 是啊，
0: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收听电台节目哈，就是问问大伙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电台节目的呢？现在还听不听呢？
1: 哦，对，
0: 听我们节目的都是听的，
1: 现在不听，不是不是，现在不听的来不了参与啊，
0: 或者说
1: 参与不了半点了。
0: 你一般都什么时候听？大家是不是都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听？还是说你们也会像小莹一样，就是我就是已经开始转战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务啊，或者登山徒步呀，我不想听歌的时候。然后我就听一些这种电台，就不是电台节目，播客节目。
1: 说真的哈，就是有的人会选择就是听音乐嘛，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选择听音乐。但其实我是觉得我是需要交流感很强的那种人。
0: 我也是，
1: 是吧？我不喜欢听音乐，就是我不能说我不喜欢音乐啊，我还是喜欢音乐的。但是呢，我跟这种就对比起来，我更愿意听那种很聒噪的节目。
0: 哦，那我倒是没有说聒噪，我喜欢听那种对谈的节目。
1: 对，
0: 访谈呢、然后聊天啊、说一些观点啊，或者有的时候讲一些这种婆婆妈妈人生的事情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我就喜欢那种交流感很强的，然后呢就是有点脱口秀的就更好了。
0: 明白明白。
1: 相声啊，脱口秀的，哎，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听那个岳云鹏啊之类的那种相声啊。
0: 哦，我知道。
1: 你知道吗？我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啊？我就是我一直循环播放。循环播放完之后，就是而且我已经听到烂了。
0: 但是我有一段时间也会。

0: 会喜欢就是听一点什么书啊之类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看那些书，我就觉得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我没什么时间哈，我开车的时候我就听一些，就是所以怎么讲呢，就音频的节目对于我来说，它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
1: 哦，就是你听的内容就有点像我妈，
0: 而且反正就是听各种有的没的。对，我是这样的，
1: 像我的妈妈。
0: 脱口秀也听的比较少吧，那还行
1: 哦，听的比较少，那我应该是占比很大的，很高的那种。
0: 好吧，那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你们有没有哪些喜欢的节目，或者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也可以来说一下啊。
1: 是是是，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种习惯了。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启动申报。第42届福州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呢，日前是正式启动申报。本届大赛将于10月到12月来举办。本次大赛是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面向我们的全市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科技辅导员开放报名。赛事设置3项竞赛，2项评选，包括像是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科技辅导员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竞赛，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竞赛，以及优秀科技辅导员优秀组织单位评选。
1: 大赛呢是采用的是逐级选拔还有择优推送的模式，各县市区省市属的中小学呢无需完成校内辖区内初选的评审，严格按照既定的名额来择优报送这个优秀的项目、优质项目。那针对于上一届赛事表现突出的单位呢，本次大赛予以了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30%的报送名额上浮激动，然后呢激励，然后进一步是调动各校科创参赛的积极性。
0: 大赛的申报截止日期是9月30号，那目前大赛的竞赛规则、申报表格、项目清单等等是已经在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官网上 上线了哈，提供学校参赛单位下载来查阅，同时筹备申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比赛哈。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这样的一份大礼包哈。今年暑假呢，福州文旅是推出了一份毕业研学礼。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的研学活动也是全面升级了哈。福州呢是面向海内外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非在容高校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推出了我们的好年华聚福州的旅游观光活动。
1: 是，那作为本次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一部分，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的专线游览首发活动15日的时候就正式开启了。那专线编排10条精品旅游线路，每日开通免费暑假旅游观光专线车，然后呢带研学成员来轻松往返各大景点区，还有参观点。活动呢还配备了大礼包，还有包括餐饮补助以及宿舍、交通和保险、就医等等的保障。
0: 我们的这个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哈。那据了解的话呢，今年暑假来福州参加好年华聚福州旅游观光活动的海内外学子，就是非福州的非在容高校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不仅仅可以参加专线的游览活动，而且还可以自由行。那福州呢在线上向我们的广大学子是免费发放了一批福州市的 A 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我们内河游、闽江游、两江四岸的游船等等的项目的这个船票哈。即日起到8月31号，我们的毕业生们都可以登录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平台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的模块，选择自主旅游，就可以领取我们的门票和船票了啊。 好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车难的问题哈。鼓楼区的五凤街道吉上路全长呢是只有590米，但是呢却串联起了11个老旧小区啊。片区内居民的这个汽车保有量大约是400台左右，而且呢固定车位是只有250个。那为此呢鼓楼区停车治理专班会同我们区直部门区直署部门还有五凤街道龙泉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多措并举的精准来破解我们停车的难题。
1: 那专班呢利用周边休闲闲置的一些地块啊，然后呢将其改造成了有福停车场，然后呢新增的标准泊位就有86个，收费执行一个亲民的价格啊，然后呢同时呢还利用了旁边的那个空地新建小型的停车场，那两处合计应该是新增了106个公共的停车位啊。
0: 那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 车需求集中，白天通行压力相对较小的这样的特点，专班也是量身定制了夜间限时停车的方案，在我们的这个吉上路西侧规划了夜间停车场，一共是有23个泊位，允许停放时段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哈。那同时呢配套完善指示标示标牌，清晰的告知我们停放的规则。那同时专班还打通了卡脖子路口，畅通微循环。
1: 福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也是积极的对接我们的鼓楼移动公司，完成像是华福山庄旁边的这个人行道上的通信机柜的迁移，同时呢对我们的这个人行道进行优化改造，那把一些这种闲置的地块哈就是改建成停车场投入使用。
2: 嗯，
1: 那夜间的泊车位的设置和路口的改造呢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片区停车秩序呢也是明显改善。
0: 改善了啊。好啊，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收听节目哈，收听电台节目，问问大伙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节目的呢？有没有哪些节目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

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营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可可哈。可可说到我们今天话题，他说是初中放假的午后，偶尔有一次听到了这个电台有一档音乐的点播节目。
1: 哦，喜欢听音乐。
0: 他说听众当时给可以发送留言点歌，然后他觉得这个形式挺有意思的，后来他也是通过这种留言的方式给他的朋友送出过祝福，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一直印象很深刻。
1: 哎呀，你要说送祝福的话，那真的是送祝福的这种形式在电台当中应该算是很久很久的形式。
0: 还是比较传统了。
1: 对，就是你要说到随意一点的嘛，比方说咱们早晚高峰，我自己都不记得送过多少次祝福了，什么祝什么生日快乐呀，祝什么学业进步呀，这各种的啊，各种祝福的我自己都送过，然后还有是专门送祝福的啊，就专门搞这个祝福的，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也听过这么一档节目，也是有台主持的，我觉得当时还就而且好好玩。
0: 就大家一起，
1: 还有一些整蛊节目的，我确实是喜欢这类节目的啊，整蛊节目啦，脱口秀啦，是不是？
0: 我们今天就说到关于这些年听过的节目哈，其实确实也是，只能说有的时候时代变化还是非常快，这样一想，我们的互动形式其实都有很多的变化
1: 哦，手段，
0: 从最早的短信、电话、微博、微信，然后再到什么公众号啊，
1: 到现在啊，那不需要花费你一分钱，但是我们的叫做互动应该是比以前来的都更加及时了，没有什么延后，是不是？
0: 不过怎么说呢，我觉得就大家对于这种声音陪伴的需求还是一直都在的，只不过就是我们的这个形式啊，内容啊，有了很多的变化哈。我自己因为最近在听播客，我觉得播客还是挺好的，如果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听哈，上头也蛮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很多听友们来跟我们分享了大家的一些经历，包括对我们一些很久以前的老节目的支持和回忆哈。
1: 就是说这些，我觉得更感动的应该是感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0: 是没错，
1: 16年了，是吧？
0: 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上午是放假睡懒觉啊。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随机垃圾分类也。

0: 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1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

0: 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10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

0: 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5: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7: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8: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12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伺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

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市生活第71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

0: 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到哪时候告要与不要给你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与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越奶，胡椒味牛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嫩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播练古清兴华兴安，播练的你轻松理事可以对手搞动松司机，最好你中心的就搞了东南亚，搞了清掉为求轻松你兴华人对钱兴向了无界莫松崩，一个让你聚集遍布中心各地乃至全国各地，公务顺就好了，无兴不相定，无兴不相齐公华。胡椒早为呼卷的小户居然要来兴华送印你对你无赖。今天的节目那就带点人这可了解了啊。木口通松好，松昂因为面根灵海而到军皇最用边界，想为了愿我倾修一期论感谁认为弄好土地三品以及上地。北业兴旺，宋古红极，组成了今日势力雄厚的王邦。王邦以收了宋平的军队而挖空，之后不停的拨华电位，按地面挖空的宋邦。平挖王因为经营有道，成了宋王归来节宋邦端最大的宋邦。清代为了交流信息，联络感情，兴华宋应个人不以血液为纽带。多奥耶建立了以宋业宫内为主，具有董院为信贼的兴安惠王，面贼达三年比我米领官三节二郡管宋翁阿翁那六个眷女行节地序西末面选奥耶贼恩尊亲嘴短寸早有高魁少爷强索军兴定义末带龙短寸宋末尴尬孙康欧挂密监框一枪说系列红别开兴安会官系爷带贼阿我是董文印欢聪枪说为框框内立枪说丢眼对条为聪令是红一边地点末是少爷带说点说下枪说来轰动左右各带威武栩栩于身带点丁说该孙将带面跨三安金青七条寸刀石跟条凿木高架神破定坐将吊军创险定吊开禁地带龙随天豪马入答应好布老爷所定果烟寸整一逆整郡红定翁令所女宫左右冠打土利翁上整郡水亏心过去举居举嘴铁阔举好随东轩巨树而说梦冲口多干所有英文及活物来往都有宋翁的傲慢处意兴安惠王古正经白国恭候能兴我破练居拉多官端推居最谁东西亚拉惠光某具备一功内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罗基再会。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

0: 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可是
3: 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想买 A 车啲钱啊？陈先生讲钱系你阿呀？
1: 照你啦话，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够笑死。你讲做只啲钱咁样，你就冇喺我贴纸嘅遇见下咯。
0: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你啊，最啲钱遇见眼都亏啊。
1: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啊，我的手机遇见我冇亏哟。
0: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做讲地震破嘛，估唔会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秒的做讲提升的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秒时间，诶，挽救两万人，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是尖端。冇以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又冇保留哩，或者是爆炸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仲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系摆仲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仲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说，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那边，环境警察锻炼的巨人物，搞那个社区，看那个普及中爱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相当严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线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你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夜里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尾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受影响。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啊！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0: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用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渤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

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0: 松动金瓦当讲得多，愈活愈度已经很。风采瓦当以驱整，可灰修乌灰修为定点。左列谁灰修缓心生，红蕊欣喜爽。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多么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偶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瓦写内着地内混为偶那个酱烤岛过古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古我问奶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伍哦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呀啊，多铁旺节爱变变咯，变变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枕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喉咙压落来，比人从处理可回收物，地面观赏机半人员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哪几回收呢阿来没呢
1: 一条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说的总啊又给人开始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哪几户来的救援大爷准都要找更加清楚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可红景中间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爱多考啊我爱多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的先了转走啊变鞋为 boy
4: 用水球哥搞水球红用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向为你所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筹码一切啲真啊！韩星公公，真系你阿爷啊！
1: 就你啦哇！我见阿傻仔拉话就卡人够先死，你讲住只啲真，咁样你就唔爱我，天真系遇见我下咯。
0: 哦哇，你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哦哇，加就你呀、啊！最啲真遇见眼都亏呀！
1: 哎呦，看我赶紧看到卡那哦，我手机遇见我冇亏哦。
0: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经济规模，如果就讲地震破嘛，规模高，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的就讲提升的一段时间。你冇讲我，最几厘米的时间，诶，挽救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靠你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我以外遇见多，我恋爱提高中按遇见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老的血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冇保留哩，或者是保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按进货。
2: 哦，冇想到你摆中按哪里呢？但是都冇发现你中按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0: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警察对你的巨大任务，搞那个社区，开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伊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视野，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沿岛的破坏，都需要出海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在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0: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1: 哎呀，听你讲了半天，分外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0: 这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定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3: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

0: 呀呀呀呀呀
1: 呀可是作为人把的将这家教当干来的气呢呀我从门头呢念了点不把的气呢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

0: 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变化就多早海居落。
3: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居落，多几个时间的点为大家报上的是变化风俗剧院第一部，用五六天报告

醉听一塞一陪流连，满道他有红。

这里边封锁其中的鼓楼，处在明朝嘉陵两岸，所有最大的文物，也就是天下无名的叫做太乙。太乙就为鳌拜玉立的坡道上岸六千顷，有名铺草起来逆人的山峰，有烂人的山峰的最大人物。沙龙山峰是东顶东山，沙龙山峰是东顶西山。这老人的山啊，都是水乡宽主的绿多给做，没有纠结可通，不通的人那种才通。身共东顶西山，乌老就会保卫口，这不口山高面长啊，这个为国产练国武松中年的时候，画马丢老原来本就苏红龙冠红贵书村，停下家居守西岸，好家东顶西山。再讲你哦，阿伯，我呢要搞你王位了，还要高王位取车进来，用下所男所女，女居端，免得乱音念四拜；男居除，免得高标回西山。家里主要有钱，新人交通，西运交通，特别是高端人士啊，几斤银丝六百千二，先做女人正义。毕业过年后，最我天气，一切身带天雨露眼，别我笑话，这高端人口舌乱转在骂。高文威夫人爱人女儿又有专属的名作，等有上帝现在出尽的鬼主打的一段的在那多么句是在我主权之在攀岸之矛，主人家嫁他就陪伴你这样的家用的大一字我中央的大爷一段四四段八八段千千段岸，多叫何梦呼家头妹娘借来叫唤，这尊以来六一个不作。但是各位为女送茶，半点马马虎，换大对换出来再。

保阿俊，冇保秋空，今年嘅婚姻就冇轻而答应嘅一开拒绝。宋元老，每年有一肯不满，每年冇样而配嘛，过强佢每年互讲哦。所以今朝每年讲，今后不许你千万被骗。过后再冇生中嘅朱拿，你判朱拿这里见外，朱拿与可爱。就一转你来，胡说被打流血亏，光景流血不能卡回来。各位叔公家话，难得做美女，做夫也个个悲恨一归啊，莫敢轻易说么。歌唱在梅花，风吹个沙洲啊，做美女莫敢轻易说么。东顶石郎哦，臭美女，高落你手呀，貌似温泉，多嫩不轻安看起来，贵在貌多深重，虚温背面对圆筒，不敌何愁谁姻缘？假秀来，团高五更的街，屋里面的暗中啊，一晃一不空哟。贾秀雷，谁端了一水端了的端高五个矮五的秋行，各位秋行啊，就是三金木矮人名山金阳啊，那个叫好了秋行。这里面的暗中被捉，暗中给你们来是一回呀、啊，是五个矮，所以我胡家巨大之宝。老马贾世人弄呢，再动祖秘家居也爱安安的人来哇。并且你写东南亏先从金银女士的白金路俺啊双爱驱车一心一爱不妥做晒的命对那你的女人有能力去你爱对你俺多给你做些美女这一对我俺中的威车各位听过吗中间俺人不妥做晒的米车啊，嘿，一家人也用用了，错牛错牛错牛个错马里套哟。俺人一地摊中王，马里的妹不灵的矮，手拿为皮，二妹行独没有顾家的后尾偏，弄早产的王个龟看都一台人弄看劲的娘，一种王的命去个，不得个逃命啊，可得了了。王平老有尊人一尊人呀，莫带了一座老妈，一偏偏不低就可以啊。乃为家要三代不差，顾盼之灵，行于众楼，也身居梁山，阔居八年，出没的时候也挣扎，水里嗡嗡的对右对北啊。你暗中天高中顶，虽然高龙英雄呀，居运作歹。眼中碧花对开一个断眉垂过梦微车头上一个顺水免得中官宝这里上的山中的免得一个官宝公卡公的状况不好可张美女靠中令虽然的七女公而向我下妹帮运三百路我还有这里状况不好的红啊不归一个来不故意叫他一吹嘛，压力大呀！从我摸着花钱来用啊，摸底也起哟，摸上也做摸，摸注意也是有鬼来破，鬼也一吹嘛的，压我个 Q 格压啦！这里啊还故意呀，我靠，东顶西浪啊，敢告我，我也很熟悉，鬼呀，连片好了没听。中阿妈虽送过太哟，卡东顶西浪个面见高昂哦，高强接待爹爹女天虽会得大家么来耶？中阿妈带球亏凉，嘿嘿，我爱得爱你撞我哈喽啊！知道有我知啦，女生听我爱下亲命暗中呼家住啦。英拼牙光在玉珠强毛水胖安五彩配偶当我高当念婚的爱要上后当女性要洗白一回头再过场我爱能不共安难对上安没那么能够去激扬各位听好对了我哟
但你知。

把那群的青蛙给你抓等待那么笨啊，就选中了马蹄后又给最后你背完住啦，你去外看所看，后将会亲嘴同我眼家说这样看不看中你。婆婆从我那里眼中叫谢灵啊，给没蹲家哟，也没蹲看，去各位那看我眼的看不看家啦。嘿，就你溜溜的拍拍呀，在那呀路高，不会按照你所望看你。按照你头影的压力失败，我一种阿妈做咩能正样啊？提那跌骨啊，会给你抬了不好。种阿妈很狡猾噶，吹过我，是种阿啊，下次按照个弄你呢，一直弄你呀。你那个除了追梦公主卡拉姐个也叫你出没，为你从我妈讲我，点那阿水送中我爱好会我啊，伊那去你来你乖乖背小青眼中个对莫里拜访，讲我讨厌个中阿妈，我讲我过滤去恁水送走过他哟。中央我爱唐安家回话，一共告我亲女阿达英啊，未来要叫你眼中说么可国家都没去看破看啊？当中了，眼中将你晒米心情，我说鬼咩为主心肠，听着话一晃眼脸说那么几话个，阿来，不可以吧？我跟你讲啊，我中间有要你三腿两跑啊！中阿妈卡到我，哎呀，你的三腿两皮我看你一眼，你我那可久哦。送那位用那蛤蟆的面不灵哎呀，干什么个看人啊？讲讲听讲啊，多有你另外什么好大，这都也算什么？哎呀，俺就去讲那一样哦。可说我们要看你爱不给啊，前往一路我出红闹够我会不来很顺势我一眼中一位你眼中毛山情节电脑有你看到有摸到有我进入我亏的马流他眼中眼中你跌了有我喊你走看那金银怪不如弄，我就看你心里是在上光啊。都能一年那可冬天才冷，为老师公叹你苦叹你强，各位另外说的个我总啊忙为一早真难看，端上一红酒我亲儿就不中，因我泪多那罗凉，各种因是为啊没有就没力，从那爱秀海尊荣过关，总啊忙厉害天呀说天呀，俺中天哪求求你。俺总说那家哎，外干外讲你可看没不要啊？往往路的往外嘛，用外莫穷哎，也随便满山啊，莫见是人。被那命穷哎，上起马路，外山坐马老陪你，可看人家那没人啊，去丢的公单会也没人，会会我那一熬吧，一熬吧，啊哈！硬啊硬啊看人故意就没希望，乱人行为啊他就没理啊，那他不讲一点故乱人尽头有老有定义啊，总啊没故意要来对到双啊来双给说你双啊好给男性家里要爱听主心意老老啊还要推出去相应恩主力，我来眼中啊，有来个表啦。我一坐来推住，诸心老老要主呢恩主的，眼中技术动吹中啊嘛，哎，爸爸啊，我表啦，向我坐来推住啊，我一通一来，一来叫我表啦，可冇咩人点啊？唐外中央可看人啊！哎，兄弟们，中央我天怕中，要和你表了俺两千老，给你们拿哟，上脑好与上脑哎好。

俺就因为表达面的六观冲十倍汇三号三号汤也好呢莫把俺们呢整修路加紧查查位向外出来推出是西洋都的依靠的负担外界无忧故命而出水莫死上帝外没有水以三岸的配合啊算为俺中的家人那个外表达能上也用了啊那谈的可看呢是被暴乱的一样宝宝中国毛欢迎你表达参之中一参之中要给你处理抗议嘛俺就是民间的安安可基本的枪表示出来六万从家里的天龙表示何时俺就悄悄的呀每日应六万从啊兴趣做每日的宝宝啊宝宝啊这我表达你看啊我表达这音频中意你看一下音频中意乖哟六万从上要明玉光宋月都座内红北彩木水流星压春园金来谁举都听谁盼安啊在世老老你主良多忙啊多在把我欢迎等你听啊等你听没有你表达听人讲你当俺总吹万冲哦就开我表达你一的手我表面跟你手咯冬天没色人抽着美女啊就来乱音歌姑咯一路马歌唱歌文会经来不经在马乱坐我共音音共咬啊不头了月老未来看你多双一摸所以我看你哦我表演你一件我也讨厌摸到眼都好你表达可听我女也失恋包过光跟我都要妥了嘛不然我表演你阿妈希望希望嘛希望嘛不然我表演妥了嘛表达俺总看俺啊我公家屋哎呀六万从主人大江河比运不可啊连恩比运也不可不可那公被拿来何首乱看人听最早没搞啊总好说你新人过目大爷保家铁口扯人哦何必革命哦知道道你音乐俺总干我这个名不落地表达你我来也没用命只有看你女儿的对你跑入两所乡亲地落地搞国门枪迷朱信伯一来可来是名声音在古道共于声音精密的表达望我表达你若走心暗中提到空叫六观冲六公于水乱故人未通可傲作美女而铁矿做我母一向以进攻爹你表演大女自满我作者大女力所对攻抛一眼千里就革命头之类你蹲坐先难弄但老安中莫还家套强将领跑干部也主力套强将领俺中国欢迎小妹妹最加上你知青表演啊问你知我也帮你托表演可看你是哪带你一位啊强强领转头关注你成军两餐阔住八年准备亲友没难定听从我没动用跟你走眼中生命所以该阿姨你挂东丁车人可同你告我爱大地震但你的眼中不叫了不被但见你女安安的街你让你陪我比我也挂联系眼中。

你很想啊，用钱过来换过来表达，表达你多给，我比为你命哎呀！六关中山系你女红处理哟，女开始呗，招你眼中闹啊！即我妈卡女老处理，多几两两啊！表演我阿计，表演我阿计的啊！大陆万村大众啊，莫当见嘅女硬硬介，衣衫相掩不被捐出，没能作伴，很后悔啦。是啊，你要硬中上咬多啦，虽送到过太阳，最远等你好，送到终点西啦。是啊，你去酒店啊，跌进挂路，见了高文辉。过墙是咩牌？教我听呢？坐看有乱哎哟，住你命硬重啊！各位丫鬟儿啊，就住你命硬重啊，说硬重硬重啊，过碗生丫肉啊，真系你哋命好几丝。但系有啲女丫儿呵，外表生有啊，又见冇啲啊西宝噶，又冇够好，啊都齐烂女丫儿呵。我也要跟你齐了齐，各位民间可主翁的枪头加的新郎，但高标官员都系咧衰坏时候，六弯中双啊，能够看错、看跳、看车、看叫。这是三位高标啊，都算之用啊。一家个乱运动员是上厉害面，各位动作就改了啦。使了二句先啦，可主你眼中的财钱，将你也用命。食生烟的一树都能熬鸡打处理，口水煎制住，因你见无令，总安记住啦。是在无女人，过墙自安逸，就你别处理。新楼那些酒，阿老有吃饼，吃饼熬有女头安逸。点来？各位老妈是三金，随大尊人样，小爷过乱人，一家都看满哎哟，别得了还你做人。六弯村也可以玩外景难谈外表演，朝自晚我啊两家的相亲啊，朝将夕长高女麒麟，高墙王位欢意在心，拖笔中阿妈，多愁为了下金，只列十八轮，多帅女本领，手心之好再下十八。刘表为冲心，仲阿妈欢喜焗咩肉？知道罗爱做妹女，做一日铁矿牛百斤。眼中起兵杀马，各位自备拉马。为同罗爱了妹女，唔乌话噶，够晒热闹。这样欢喜抗先的娶各位，你阿阿娘啊，知道人应用包爱心咯。公安妹女破六万村大安安街当前烟雨，虽送多眼无眼，会有系列金银眼中。准把歌唱恩群并就接待，答应之后说哪都够了啦。眼中听一个骨光啊，心气啊，之内，宝宝，你也为了看到你杀马。问阿公，眼中一面佢表达六弯村下嚟啊，六公寓一案的主屋退租，眼中马所要俾咧制咧偏见，明做阿妈妹女制下断定死人，紧波波借啊，过街硬硬，铁头碎咧令欢迎，你知多简单，街破妹女头，但眼中顺利女，伊说你哪？一双高乱英雄也是做鲜明，他国母身为眼中选手，哪里讲天英这样的待遇不加？哎，天英这样待遇了不加，哎，超好点了，这样咩白噶？哎，白噶，天英了不加，哎，偷懒咩白，超好点了，哎，我表达六万冲，将来我的团队有爱的马路来。

0: 喊你引太阳天我了，难为错了四岁的红姐，怕人家的困难，半辈大要记住，眼中加好爱哟，今日要结婚，表啦，娶我的女性，比我的亲儿，再见表啦，多谢。你现在是逍遥一地，功名未退，我应啊，生出来清正，孝爱帝王，在你靠，你必能稳若鳌。三年的退居，你看你。
1: 什么爱财的精啊？看新闻讲，真系你爱啊！
2: 就你了哇！我见阿叔在拉话就看人搞信息。你看这只地震，咁样你就冇爱我，天真系遇见我咯。
1: 好啊，你看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就来呀。最地震遇见眼都开呀。
2: 哎呦，我赶紧看到看到，我的手机遇见我冇开哟。
1: 注意施工，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警戒警报。如果就讲地震破嘛，佢唔会搞你就会低温成啊，身体搞人鬼秒。搞鬼类没有一种我提升你应对时间，你冇讲我最鬼类没有时间，而我叫诺外内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尖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你尖端冇意外遇见多，我另外提讲仲按遇见先死，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人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奶奶没保留你，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重案进货。
3: 哦，没想到你还摆重案哪里呢？但是都没发现你重案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啊，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警察对你的巨人物，搞人家社区，给人家破机重案的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财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人打你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险措施。第二矮是正财预警，表示我人打你破坏，需要采取撇险措施。接下来第三矮是旺财预警，好嘞，断矮，表示我断到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难财遇见，是最低一别，表示哦，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3: 中国的地震遇见是来中国度我，万一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呢？
1: 最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啦。
2: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了些地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定开啦，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啦。
4: 环境警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

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关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润，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营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0: 改，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追去弄啊。玻璃病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

0: 现在红脑水甘油就要来回流了哦。
1: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燕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燕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座地内混为欧，那阿将考到过，不可以贼之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加

0: 因为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妮妮好，我以为嘛年轻很多，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个，今人啊，你讲哪个没本好，害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变变罗，变变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洗菜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人一大爷，今人就找我哦。今人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2: 哎哈，今人嘛算不上班啊。
1: 新人讲，好事拉起红梅，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吹远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回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苏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苏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那几户女那几在女人，爹爹好安也落来，比人错处理可回收。电能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苏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你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怎么呢？
0: 那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女，我好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嘞，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的主任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胡椒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你讲做只地震，今晚你就莫爱我提前预见了下喽。
1: 好啊，绿卡嘛，手机小程序这里就好啊，这样就来呀、啊，做地震预见眼都可以啊。
0: 哎呦，我赶紧看到卡那哦，我一瞧。

0: 你已经阿莫开哦。
1: 最是讲多地震发生之后，发出的更加紧嘛。如果就讲地震破嘛，古木会高，你就会低温上啊，身体高温几秒，到几厘米的就讲提升的一段时间。你莫讲哦，最几厘米时间，诶，挽救两位女过灾难。但是也是可能啊，现在是终端覆盖，一般破坏在年代。但是就离终端，无意外遇见多，无另外提供中央预警信息。故我说的，伊因为是转巨浪的系统，所以讲以前有发生过，哎，老来也无保留哩，或者是报答案哦。虽然比较少哈，但是也有中央进货。
2: 哦，莫说到你摆中央哪里呢？但是都没发现你中央厉害，故我先到地雷，赶紧跟人家里破机的破机，
1: 会最多了解呀。我跟你讲，我最地雷啊，都来双手内外，环境更在锻炼的个人英武，搞那个社区，可那个普及中外地雷。一个人讲哈，地震预警，军我四矮，暗彩预警是最近一别，表示我山东年代的破坏，都需要出开采取撇清措施。第二个是正彩预警。表示我年代的破坏，需要采取避险措施。这也是第三个是温水预警，好嘞，断崖表示我断道影响，稍微注意啦。最后是南水预警，是最低一别，表示我你健康影响。但是你个人生活都变化将所有进行。
2: 中国的地震预警是来中国度我。王爷，我哪里都会来出车哩？
1: 祝你安宁啦！这地震的预警符号已经覆盖到中国的范围了。
0: 哎呀，听你讲了半日，分外的预警都做到些底咯。
1: 这样你手机都用我教你吧，这也真简单嘛。你关注啦，这里中国地震局，是的，官网而来，微博而来，微信小程序而来。这里设备开了，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信息了。
3: 环境警灾，落地预警，守护平安，有我早起。
4: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Yeah.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扑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这么火爆的音乐，很多朋友就说了，突然间放这个凤凰传奇的音乐哈，是因为这个周末肯定很多人都要再去海峡这个那个叫
1: 海峡会展中心啊，
0: 不是
1: 奥体
0: 啊，奥体去奥体再听那个他们的演唱会，
1: 对，到时候再去现场摇摆摇摆，
0: 太过瘾了，这是连唱三天呢、啊，我的天哪！
1: 是的，
0: 好吧，那再也提醒大家哈、啊，因为在这个周末呢有演唱会嘛，所以肯定道路上也会有一些的相应的这个调整，要提醒大家在演出前后的一段时间能不往这个奥体附近转咱就不往那儿转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三天据说这个凤凰传奇的巡回演唱会将会有4.2万人次，这是日均哈，就是每一天都会有4.2万人次。
1: 今天晚上开始，17号到19号。
0: 好吧，那今天晚上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下哈。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公共交通啊，包括我们的地铁啊，相应的也对这个演唱会就是开通了绿色通道。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公交方面的啊，比如说7月17号到19号下午4:30到晚上7:00期间，对途经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道路的19411-38-47-311-337-197-156-148-329-98-45-125-188-81路，还有呢就是地铁接驳6号专线、地铁接驳8号专线，还有18-126-302-351-357-359等共计23条线路加密了运营趟次。
0: 所以如果我觉得还是选择这个
1: 公共交通，
0: 对对对、如果你要开车去的话可能停要停的老远，然后你一样还是要步行前往。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同时开通了东岭地铁站的一个接驳专线，坐地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
0: 啊。那么从7月17号到19号，从下午的4:45开始，一直到晚上的这个9点钟开始啊，7点钟开场，开通了地铁东岭线 A 口直达恒隆二路，也就是奥体西检票口的公交接驳专线啊，上车的位置呢就在东岭站的这个 A 口临时上车点，下车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奥体的这个西检票口的位置。
1: 是的、就相当于直达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啊。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是进场的保障啊，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退场。一个呢也是加密了常规线路的运营趟次，7月17号到19号晚上10:00到11:00期间，11路加密发车趟次，发车间隔呢缩短到每8分钟一趟，并且储备3部的公交车辆，到时候呢会根据客流和管制情况灵活发车。
0: 包括开通了白湖亭地铁站的接驳专线，也是从10:00到11:00末班的时间呢，其实还是会根据现场的客流会灵活的调整。
1: 是的，
0: 也许可能还会再往后延哈。
1: 是，
0: 那么开通的是东岭福湾辅路口直达白湖亭地铁站 C 口的一个公交接驳专线。所以坐公共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这个接驳你看8分钟就一趟，
1: 是
0: 非常快，
1: 基本上是无缝衔接了啊。
0: 另外呢就是出租车也有了相应的这个调整哈。因为在奥体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永辉超市，那里是不是那有个好大的停车场。包括周边的一些像恒隆三路啊，还有东岭路啊、鹿岭路周围呢都会有这个巡游的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上客点。同时还组织了150辆的巡游出租车，做好驻点和循环兜底的保障。
1: 是的，
0: 想的实在太周到了，
1: 非常的周到啊！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尽情享受到这个演唱会带来的一个乐趣。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安全抵达，尽兴。

0: 看演出。
1: 对，建议大家还是采取这个公共交通哈，会比较的顺畅。同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公众号比如说我们的福州交警
0: 对，
1: 还有一些这个智慧交警马上行平台上面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提醒。
0: 是的，专门为大家准备好了出行攻略。
1: 对，那这个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我们也顺便提示一下吧。
0: 嗯，
1: 来，我们看到的是这边的东岭路还有盘禺路这一线呢都会有这个相应的车流很大的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周边的一些道路比如说这个福安高架还有这个福安路的这个辅道都会有一些禁停甚至是这个禁行的这个标志，
0: 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对，还有这个奥体路呢也是禁止停车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看一下我们临时支起来的这个就指示牌根据指示来进行停放车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建议大家啊，就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有很多的保障方案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1: 是，这个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好像福州这个地方成了很多人的这个旅游胜地。
0: 对，
1: 一来是说我们这个福州
0: 福山福水
1: 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这个精神哈，欢迎大家来。那再就是确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艺人选择在我们福州开演唱会这从同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喜好者。
0: 对
1: 啊，最近呢又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主题演唱会也正式定档了。
0: 哎，对，那就是在9月5号在福州举办可以说大家应该会看到很多耳熟能详的明星，对吧？
1: 对
0: 啊，
1: 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就是当初那个就是什么快男还是这个超女的，是吧？
0: 对对
1: 应该对他们还是很有印象的。
0: 你
1: 可能给他投过票
0: 你看这名字，我们依旧是少年。
1: 是是是啊，
0: 是吧？
1: 这个有苏醒，
0: 王栎鑫，
1: 对，还有王铮亮、
0: 陆虎，
1: 还有这个
0: 俞浩明，还有姚正，
1: 对对对啊，他们都会出现，都是少年，这怎么就不能有少女呢？
0: 哎，可能下一场吧。
1: 这些呢是在2007年这个快男的选秀上。这个可以说从那儿出道的吧，应该是
0: 是从那里为大家所熟知，可以说他们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热血和梦想的一个文化符号啊。
1: 是，
0: 那这些成员呢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现在可以说已经是成为华语乐坛非常有影响力的情怀标杆啦。
1: 是的，
0: 所以也拥有跨越年龄层的广泛受众和较高的国民度。那这一份未被时光磨灭的赤诚，正是我们依旧是少年最鲜活的印证。
1: 是的，所以这个又要开始这个剁手了，我觉得那又要抢票了嘛，对吧？因为他们的演唱会是在9月5号啊，这个选好，然后呢定好闹钟，到时候就可以开始抢票了。
0: 是的
1: 啊，好。那别忘了我们今天呢有送两份的这个特别的礼物啊。
0: 对的，一份呢是柏林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的门票2张，这个时间呢是7月29号的晚上8点。那还有另外一份惊喜呢是7月31号晚上7点半的话剧宝岛一村。
1: 对对对，
0: 也是送出2张的专属门票。
1: 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编辑这个您的姓名、电话和到底是想看音乐剧就编写音乐剧，想看话剧就加话剧，
0: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你为什么想看，让我们选你的理由是什么，
0: 对，
1: 发送到893的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吧，我们一会儿揭晓。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是的，生活有花样，
2: 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我想说，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刚刚看到一条留言啊，这个呢也不愧是我们的老听友，这个名字很熟悉 ，MC，他说你们两个的组合好陌生，哈哈哈哈哈哈，对，你说出了我们俩自己的心声，
1: 对，就是您看得出来我们这种默契的配合，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新兴的搭档哈。
2: 我们是首搭哎，
1: 对对对，
2: 就是我
1: 从来没有过，
2: 而且我也想不到有一天我竟然跟你搭节目。
1: 好吧，那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备一下哈，从今天开始，很有可能你会在
2: 接下来
1: 一个月时间里面会开盲盒，
2: 铁锅大乱炖。
1: 这种开盲盒的这种几率很高。你有可能会感觉在晚上的时候能听到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2: 嗯，
1: 然后早间节目的主持人也有可能会就是不见了，然后有晚上的主持人在上面上节目。
2: 对，
1: 嗯，
2: 我前段时间还上了这边早高峰。
1: 真的吗？
2: 真的。
1: 所以就是啊，对吧？这个盲盒开的有的时候会很 surprise，
2: 对，很跨界，有没有？
1: 好，那我们说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因为暑假来临了。
2: 是的。
1: 其实一到放假的时候呢，应该说除了孩子们开心之外，最头疼的应该是家长，
2: 嗯，
1: 就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天哪，
2: 感觉时间很难熬啊。
1: 然后你会觉得，那既然是放假，是不是得做点什么呢？
2: 对，
1: 啊，那就一定会想想办法，就是让自己孩子的假期能够过得更有意义一些，
2: 更丰富。
1: 对对对，啊，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家长对于孩子的希望不一样。所以可能选择也就不太一样。
2: 嗯，你是说目标和方向？
1: 对对对对对。嗯，比如说，就刚刚看到我那个微信群里面，是不是有的家长就说，我孩子游泳特别好，我就要把他培养成二级国家运动员。
2: 国家二级运动员。
1: 对，至少嘛，或者说是怎么样，都有一个期望。
2: 嗯，
1: 那比如说我家的孩子就喜欢打篮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项目，
2: 嗯，
1: 就是。确实也都是有不同的选择。
2: 对，
1: 来我们看一下啊，在15号的下午，这个清华附中福州学校的这个体育中心篮球馆里面，就有一个福州校园武术操，福运少年的首发活动在这里举行。
2: 是，这场活动呢是吸引了好多好多师生的一个关注啊。当天呢是全市来自各中小学的300余名师生和县市区教育局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套融合地术拳、六合拳、虎尊拳、香殿拳、明鹤拳、谭家拳、咏春拳还有罗汉拳等8个福州本土非遗拳种的特色武术操正式亮相。感觉学完这一套自己已经是武林高手了。
1: 对呀，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
1: 全是拳类的哈，
2: 各种的拳类。
1: 对对对，那今年秋季学期开始，这一套的武术操

0: 将会在全市的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普及。
1: 也就是说，您家的孩子接下来要练到的这一套拳法是非常厉害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基本，如果你能按照人家这种规范的这种操作的话，我觉得是个可以培养的苗子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很新颖，而且非常有我们的本土特色。
0: 对，你会发现它里面很多拳就是模仿一些动物嘛。
1: 动物，对，
0: 这跟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你想说的是，
0: 就是有一种拳，不是我们老年朋友很喜欢练的，然后也都是模仿这个动物类的。然后就是这个拳术，养生这是肯定的，然后再当健体啊，就是你练完这套以后，说不定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个叫什么操吧？
0: 我也忘了，反正是专门就是跟动物学的，
1: 是不是有一个禽类的裙子啊？
0: 对对对对，叫什么武禽戏
1: ，
0: 是不是？
1: 没有操也没有拳，是五禽戏。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哈。
1: 对对啊，就是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根据了解呢，2026年10月底前，福州市将分级完成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武术操专项的岗位培训，也就是说，
0: 先把体育老师培训出来，
1: 先让老师学，老师学完了再教咱们孩子学
0: 啊，挺好挺好。
1: 是的，
0: 那2027年开始就会逐渐的开展这个校园武术操的展评活动，
1: 哎，看看哪个学校的孩子打得最好。
0: 对啊，那就是慢慢的就是培养出我们这个省级市级武术的特色学校。
1: 是的，
0: 同时也搭建一个这个武术的一个竞技平台，在校园之间有一个小小的竞争。
1: 对
0: 啊，形成了这种校校有特色，班班会操练，人人习武德的校园武术氛围。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它刚刚是有八种拳嘛，
1: 融合在一起了。
0: 对，那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
1: 啊，
0: 重点就是鹤，
1: 重点
0: 啊，那个重点就是虎，
1: 重点来练一套咏春。
0: 对，所以就不太一样。然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哎，也有一点这种竞争意识嘛。
1: 嗯
0: 啊，然后大家都有这种，说实话，会武术的人武德很关键。
1: 你不讲武德，好像前段时间孩子特别爱说。
0: 对，所以我觉得将来就没有什么
1: 练完之后大家都讲武德。
0: 对，这个什么叫做以德服人。
1: 是
0: 啊，好吧，那将来就是，哎，说不定以后广场舞上有一群孩子们带着这个爷爷奶奶们在操练起来，这也是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哈。
1: 是，也是非常亮丽的一道校园风景线了。
0: 对对对啊，好，另外我们说到了这个假期的问题哈，我们说这个现在正值暑假，感觉到了吗？秋假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呀。
1: 哎，我们盼望着盼望着秋假终于来了，还有这个春假。
0: 对对
1: 对
0: 啊，这个春假我记得还只是试点，到了秋假就基本上全面铺开了啊。
1: 我们今年就是开学之后马上要迎来的就是秋假嘛。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秋季开始，这个秋假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11月18号到20号，一共是3天假期。
1: 对，那27年的春假的时间，4月6号到8号，也是一共3天的假期，总计呢是6天的春秋假。这个是不是前后可以挪一挪，凑一凑啊？
0: 但是一定是可以凑的，因为18号是星期三，20号是星期五，
1: 3、4、5加一个周末。
0: 对对对，3、4、5再加上周末就是5天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一个小长假。
1: 那4月6号、8号应该也是一样的，
0: 应该是。所以这个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假期应该是只有我们福州有吗？
1: 是
0: 这个时间段，
1: 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不知道有没有和其他省市哈。那个时间有重叠，
0: 有没有碰在一块儿哈？我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不是有浙江的小朋友
1: 都来
0: 福州来
1: 玩
0: 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啊，为什么他们还要背着书包上学呢？”
1: 对。
0: 然后福州的小朋友说：“啊，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上学呢？”
1: 今年我们也可以杀到浙江。
0: 是是是啊，那如果好像跟浙江的他们能够错开的话，
1: 错开当然是最好的。
0: 对 对, 对。
1: 因为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挺苦恼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们集中出行的时间就是都在7、8月份。
0: 是。
1: 就是体验感可能相对来说比错峰出行当然要书比较多，
0: 基本上做不到。
1: 都希望说可以错峰出行，然后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体验。
0: 好吧，所以说这个就是提前告诉大家了，然后大家也就可以酝酿酝酿，比如说

0: 安排？
1: 你可以
0: 计划计划。
1: 我都已经想好了，就是暑假不打算带孩子出去玩了。
0: 嗯。
1: 就指望着这个秋假了。
0: 指望秋假、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暑假真的人
0: 太
1: 多
0: 了，关键很热。
1: 对，而且、嗯、确实你说你要去北方。北方也是人满为患，
0: 嗯，
1: 你要去南方嘛，那不是比我们这还热吗？
0: 哦，福州已经基本上遥遥领先了，
1: 所以我就在想着这个选择确实是哈，这个很难做抉择、
0: 嗯。对，
1: 那现在有了这样的秋假，哎，可以考虑一下
0: 啊、嗯。所以下个月你也是你主场哎，
1: 啊，
0: 因为你没出席。
1: 这个消息就仅限于我们俩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再有更大的范围哈。然后我们说一下，就是最近我们的商城里面哈、啊，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好物，
0: 对，
1: 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我们之前推的那个凉鞋
0: 啊、嗯哦，洞洞鞋，
1: 对。然后现在呢，给大家推的呢就是，非常适合在各种场合穿着的 polo 衫，
0: 嗯，可以是非常休闲的一个场合，也可以是相对商务的场合，基本上是都能有它的一席之地。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的这一款呢，它就是正肩啊，就是不管你是比如说觉得自己的肩膀有些溜肩啊，或者是感觉自己的体态你就不是特别的满意，那这一款呢就可以让你穿出非常挺拔的气质了。
1: 对，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男性同胞，有啤酒肚的
0: 啊，
1: 这件衣服就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一共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哈，有
0: 黑色，
1: 特别显瘦的黑色以及藏青色，
0: 深色系嘛。
1: 对，
0: 那当然了，如果你想觉得夏天想要非常轻盈的一个装扮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白色。
1: 其实看得出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颜色都是属于比较商务性的，
0: 很百搭
1: 啊。对，然后你穿了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说实话，像这个品牌的 polo 衫呢，在商场里面卖差不多也要大几百，甚至是要上千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是难得的一个这个优惠价格。专柜价是1199元，那么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元。
0: 是的，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1: 对，
0: 而且呢，如果是下单买两件的话呢，享受95折，到手会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这个衣服它不太挑年龄哈、啊，就是我们可以搭情侣装，也可以搭亲子装。
1: 哦，
0: 对啊，因为就是有一些大小孩儿、
1: 啊
0: 他可以穿得到这个尺码了。
1: 对，初中啊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啊。好吧，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逛一逛。好，那别忘了我们的这个抽奖还在进行当中哈。那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您是想看音乐会呢还是戏剧呢，都可以留在上面。然后同时你要告诉我们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对，抓紧时间，我们会在最后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幸运儿。

0: 种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好啦，像你这样的朋友，这会儿顶着夕阳回家的朋友，辛苦了。
2: 对，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路上都可以非常的顺畅，这样子心情应该会好一些。
1: 是是是啊，我们说到这个暑期呢，一定会是一个大家这个出行的一个高峰。
2: 对呀，
1: 所以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政策调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2: 好。
1: 7月2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那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到17天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
2: 啊。那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对，我这几天刚好在看那个火车票，
2: 嗯，
1: 就非常明显，上面全部都是预约两个字
2: 啊。
1: 嗯，
2: 就是可以提前做好规划。
1: 对对对，
2: 是吧，更从容一些。
1: 是、嗯、
2: 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就介绍，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之前提前对接旅客的购票需求。
1: 是是是啊，并且呢也提到了说，就是因为你有提前预约嘛，他会在约定的时间里面呢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那因为实现的是这个预约购票，所以铁路部门就会比较容易更直接的提前对接上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来科学的配置这个运力资源，优化这个票额的分配机制，
2: 是
1: 实现按需开车，
2: 这个很重要，也很科学，对吧？这样可以确保运力资源的最大利用，
1: 是
2: 最大化的利用，而且呢，有利于火车票的发售更加的均衡，更好的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也进一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可以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

0: 有利的条件。
1: 嗯，那这次的试点新增的火票，这个火票火车票预约的这个购票服务只是面向普通的旅客，那如果说你要是团体的，就暂时是不享受这种待遇的，不享受这种预约的功能的。
0: 是的
1: 啊，然后你可以这在这个12306的这个手机客户端首页有一个预约购票的一个服务专区，你在里面可以把你的预约需求写进去。
0: 嗯
1: 啊，然后它会分为精准预约 和
0: 模糊预约，
1: 对，这两种模式。
0: 哦，那如果是选择精准预约，系统呢是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比如说它会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车到车时间、级别还有票价等等的选项。那如果你是选择模糊预约的话呢，旅客可以选择发车到的时段，然后还有运行的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就是相对来说它可能不确定性会更大一些。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就你模糊一下，它可能的选择的这个范围就会更广一些。
0: 嗯
1: 啊，那特别有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你的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的这种预约订单。
0: 嗯
1: 啊，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天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呢是需要明确的可预约列车的这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那我觉得一个小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0: 对不对？那旅客收到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之后，那铁路部门呢就会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的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价。
1: 是的啊，那我们也希望像这样的话试点成功之后可以大范围的铺开哈，
0: 嗯，
1: 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实现个性化的这种出行这种预约。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

0: 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7: 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行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看见呀，不愿醒的梦。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6: 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7: 生活有花样。
6: Hello， 各位好，我

0: 我是孙中孙美丽。
1: 好嘞，我是小丹张小丹。
0: 好吧，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现在磨合的应该还可以了吧？
1: 也有一点起色。
0: OK 啊，有关于吃喝玩乐各种方面的一些问题。哇，此时的夕阳有没有一点太招人喜欢了？
1: 就是
0: 一直往我们直播间晒啊。
1: 我之前就是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的喜欢这扇窗
0: 啊，
1: 因为901的直播间它
0: 是没有
1: 比较密闭的嘛，
0: 对，没有窗户的，
1: 对，没有窗户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景色好像还挺不错，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开朗的感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0: 但是
1: 楼，
0: 对，但是说实话，如果从建筑结构上来说，我们这个直播间西晒呀，
1: 是西晒，
0: 所以我们这边。看什么？看夕阳是最美的，
1: 非常漂亮。
0: 对对对啊、嗯，好吧，那这会儿呢，我觉得心里美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微信平台上 MC 就说了，
1: 嗯，
0: 此刻我正去往演唱会的路上呢。
1: 看到他发过来的这一张照片，是不是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呀？
0: 对，我觉得已经是基本上到了。
1: 嗯。对吧？而且旁边还有好多周边哦。
0: 哦，然后那个我们这还有很多文创的摊位，
1: 嗯，
0: 还有公交车，就是已经开始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今天晚上，哎呀，去听演唱会的朋友幸福着呢。
1: 是，
0: 那这个东西是羡慕不来的啊
1: 啊！
0: 很多朋友说着什么急，我明天晚上听，真是的
1: 啊。19号还有一场呢。
0: 对对对啊，18号、19号连着听3天。
1: 嗯、
0: 哎，我还在想，如果住在奥体附近的人。
1: 是不是可以天天听、啊、
0: 是不是都已经可以变成第一天听完第二天就可以卡拉 OK 了哟这第一首歌第二首歌都该知道是怎么编排了吧、
1: 哦、
0: 还是说它3场不一样、啊、
1: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一些些调整，
0: 稍微的调整哈。
1: 是，比如说每个城市的巡演它肯定也都会融入当地的一些特色，或者是有一些曲目的调整啊，对吧、
0: 嗯、我们服装化歌曲，
1: 不然的话都被奥体旁边的就是这个朋友都知道了
0: 那问题是我觉得他会不会唱福州语歌曲，
1: 可能会说福州话哦，
0: 会说福州话，那应该是小 case。
1: 雅爷，
0: 雅良，
1: 哑巴，
0: 对，哑巴，嗯，这个应该是必学的啊，
1: 对，是也是比较好上口的，
0: 是是是啊、嗯，好吧，那这几天天气确实特别的热哈，所以很多人就是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说，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感觉上去好像。也比较没那么热、
1: 嗯、
0: 啊，然后又相对来说呢，又比较好看，
1: 要清爽，要显瘦。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先考虑一下，发送关键词202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看我们带给大家的拉夫劳伦纯色的 polo 衫，3个颜色可以选择。
0: 是我们3个颜色分别是白色、黑色和藏青色
1: 哈，
0: 其中有2个颜色我觉得超显瘦的。
1: 是的
0: 啊，
1: 那如果说穿衣要调整的话，是调整什么呢？是说我们的版型，还是说我们的材质，还是说颜色？色呢？
0: 对对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1: 嗯，
0: 就是这个色儿啊，就是这个不同颜色的衣服，到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太阳下暴晒，温度上升的没那么快
1: 啊，就是会，
0: 就是哪种衣服会比较吸热、吸光。
1: 吸热吸光，
0: 对对对
1: 啊，
0: 嗯，然后还知道我们夏天肯定是蚊虫比较多嘛，
1: 嗯，
0: 那哪些衣服就是适合在户外穿，还能防虫，
1: 嗯，
0: 还能防晒，
1: 嗯
0: 啊，这个是不是还蛮有用的？
1: 可以可以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结论啊，就是同样面料啊，这里是面料相同，仅仅因为颜色不同，在暴晒之后的温差竟然可以达到20多摄氏度，这个差距就是空调房的距离啦。
0: 那不可能，我身上穿着的衣服比我体温还高吧？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验啊，就是同款的面料在烈日之下晒满20分钟
0: 啊，
1: 白色温度最低，就是白色的面料温度是最低的，只有24度、哦、黄色、红色和绿色大概是30多度
0: 啊，
1: 蓝色和紫色40多度，黑色的衣服呢温度比较高，直冲50度
0: 啊，那确实比我的体温还要高。
1: 对，其实啊，衣服的颜色带来的影响呢远不只是体感的温度，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
0: 户外搜救那肯定是红色呀，
1: 亮色，
0: 对， SOS 不都是红色的吗？
1: 黄色
0: 啊，
1: 绿色，
0: 绿色，那你要是在户外的，跟那些树都摆到一块儿去了、
1: 啊就看你那个户外的徒步的场景是怎样的。如果是光秃秃的，那就是因为我之前去的有一个地方就是都是岩石、
0: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根据你所
0: 比较显眼
1: 场所，对，选择亮色的衣服。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吸热的问题哈。那其实吸热的这个核心原理呢，就是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这个热量。
1: 对，
0: 所以你这个面料的反光能力越强，那么它吸收的热量肯定就越少。
1: 嗯，
0: 你感觉起来呢就会更凉爽一些。
1: 对，
0: 那我们都知道太阳里面大多数的热量都是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所以浅色面料它能够反射掉大部分可见光，
1: 嗯，
0: 它升温的速度就比较的慢。
1: 嗯，
0: 那如果是深色的面料正好就是相反，它滑滑的吸啊，
1: 对，
0: 所以看不见的红外线的这个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是不是红色呀、黑色呀、黄色呀，这个相对来说就吸热会比较狠一些。
1: 嗯
0: 啊，那从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来说，红色跟黄色效果是最好的。
1: 对
0: 啊，相比蓝色跟绿色来说，升温的就会相对比较慢一些。
1: 也就是说，如果从升温的速度来说的话，就是红黄可能就是会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会比较好的选择。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不过呢，白色等等这个浅色系啊，也并不就是非常完美的选择。为什么呢？
0: 哦，
1: 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过这个说法啊，就是虽然说它的降温效果非常的出众，
0: 嗯，
1: 但是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差。
0: 哦，
1: 如果说你是长期户外穿着的话，就很容易被晒黑晒伤。
0: 哎，那我发现我买的那个防晒衣好像都是浅色的，
1: 但是防晒衣它是有经过了特殊的处理。
0: 哦，那它是面料不一样是吧？
1: 对，哦，我只是说我们这里说的是面料啊，就是普通的这个衣物的面料，如果是浅色系的话，它就是不太好去阻隔紫外线。
0: 哎，那如果是防晒衣再加上个深色的，那是不是防晒效果会更好呢？双倍。
1: 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别被热化了呀，因为它还吸热呢。所以哈，炎热夏天选衣服不能够只是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的厚薄还有防晒的涂层来进行综合的判断
0: 啊。
1: 嗯，
0: 好吧。所以对于一些，
1: 我们来分场景说一下吧。
0: 对，那对于户外徒步和野外活动的人群，应该穿一种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1: 嗯，
0: 就是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请你记住，就是穿啥都不要穿白色。
1: 对的
0: 啊，因为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
1: 嗯，
0: 但是你一旦遇到需要紧急救援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件隐身衣，
1: 是
0: 它不容易被发现。
1: 因为在
0: 不管你是在无人机的情况之下，还是在人眼搜索的情况之下，你都不容易被找到。
1: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会非常的危险。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是到大雾、阴天、雨天，那白色基本上就是和云雾融为一体了。
0: 是，
1: 那它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真的是捉摸不定的。
0: 对对对啊，
1: 所以会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选装备的原则就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
0: 嗯，
1: 有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橙色、黄色还有绿色，就是可以选荧光绿
0: 哦，
1: 啊，非常的亮，还有正红色等等很醒目的颜色。避开什么呀？白色、迷彩。迷彩人家是用来伪装的。
0: 就是对呀，那不就是我们战士当时在为了隐蔽自己才穿的吗？
1: 对，还有蓝色等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在这里呢，我也多说一句哈，就是去海边啊，大家选择泳衣啊，就是给小朋友选择泳衣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去选
0: 穿白色、
1: 白色和蓝色，因为它就和海融为一体了，
0: 颜色，
1: 一定也是荧光色，嗯，
0: 就是那种最好是那种带那种反光条的那种，
1: 你就让它成为这条街上最亮的那个仔就好了。就是，因为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小孩喜欢到处跑，我一般呢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给他穿亮色，就是让我能够一眼在人群当中定位到他。
0: 对对对啊，这可能比那个用手机定位更快一些，
1: 更快，绝对更快啊。
0: 那还有人说了，就是夏天什么都想到了，还有一样东西也要想到，就是蚊虫叮咬。
1: 蚊虫，
0: 对，所以那什么颜色的衣服就是可以防这些蚊虫呢？
1: 嗯，
0: 因为蚊虫基本上都是复眼结构的这个动物，所以它是没有办法分辨整个物体的完整轮廓，它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所以在他们眼里，哈哈，所有的荧光色都是他们喜欢的颜色。
1: 其实我觉得很矛盾哈，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特别爱去户外嘛，去徒步，然后给孩子选的都是亮色，那我就是很矛盾的一个点就出现了，
0: 就是你想找到它，但是虫子比你更早找到它。有没有？
1: 所以我就要给他做好驱蚊的工作
0: 啊，
1: 要喷一些防虫啊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因为在昆虫的眼里哈，亮黄和亮绿啊， 在他眼里

0: 你这会儿就是一株花草。
1: 对、啊、所以那我觉得是这样，要不然就是徒步的时候呢，就是里面穿一件荧光色的，然后外面呢还是要有这种防蚊虫的，然后呢等到遇到危险的时候把那就外面的一脱，里面就亮了，有没有？
0: 热不热？
1: 我就点着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您要是到户外，特别是像那种深山老林里头哈，
0: 嗯，
1: 那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少穿
0: 亮色、
1: 亮色以及蓝色的衣服，
0: 是啊、优先选择
1: 紫色，这它其实都不太好。
0: 深色，
1: 嗯，对，
0: 优先选深色，
1: 对
0: 对，
1: 放弃这种亮色跟深色的衣服啊、
0: 嗯，
1: 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啊。
0: 是，
1: 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城市里面的话，那就随便了。
0: 对啊。日常的通勤，因为在路上的时间大家可以选择浅色啊，因为可以降温，可以防晒、嗯、
1: 对，
0: 户外出行呢选择亮色保障，但是同时做好这个防蚊虫的工作，
1: 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件挺矛盾的事情、啊、
0: 然后深色的话可以帮我们来规避蚊虫，
1: 哎，好吧，
0: 这套就是非常硬核很科技的穿搭法则了。
1: 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嗯、我们可以在里面穿一件白色的 polo 衫，
0: polo 衫是吧，
1: 外面再套一个银光绿，哦，你绝对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0: 可以
1: 到我们的那个商城里面去看一下这颜色，说不定其他的款式有亮色的。
0: 对呀、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关键词2026啊，
1: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嗯、
2: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没有电的古代，人们是否天黑就入睡，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总喜欢研究讨论。其实古时候大多数人家基本上都是天一黑就准备睡觉的，但古人也有自己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不睡觉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生活在古代的老百姓普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能够温饱已经很知足了，根本不敢奢望什么夜生活。而那些达官显贵、富家子弟就不同了，这些人通常喜欢到风月场所，只要有银子，可以娱乐的花样还是很多的，喝酒、听曲、寻欢赏月，那都不是问题。在古代还有一类人，虽然没钱，但是却要经常熬夜，他们就是读书人。古时候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通过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这个道理。因此为了自己的前途，读书人夜以继日的勤奋苦读，经常要读到很晚。古人的勤奋是我们很多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为了心中的理想，甚至可以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这些都是古人勤奋读书的典范。所以说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不容易的。要说古时候哪个朝代的夜生活更加丰富，那无疑是唐宋时期。可以这样说，物质生活的水平决定了精神生活的高度。宋朝都城开封到了晚上一样是灯红酒绿，各种花灯和娱乐场所应有尽有。电的发明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但无论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如今，保持一个健康的作息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夜生活再丰富，也总不能不睡觉吧。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妞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小丹张小丹。
0: OK， 好，来这个，哎，是不是现在世界杯的这个最终的决赛的这个两个队伍是不是都已经产生了？
1: 是吧？啊，现在不太关注哎。
0: 准备要开始进行世界杯的决赛，
1: 要看决赛了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前面都不看。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要看一看，
1: 决赛可以看一下。是
0: 啊，因为他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很值得看一看的。这两支应该是在足球这个队伍当中都是属于顶尖级的。
1: 对，
0: 所以呢，
1: 强强相遇嘛。
0: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有像我。

0: 我这样的想法，哪怕不是个球迷，多少也要关注一下，这起码是最近这个夏天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也是很火热的一个话题。
0: 所以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很多很资趣的老板，哎，就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1: 啊，
0: 7月20号上午全员免打卡，安心看球。哪有这样的领导啊？
1: 哎，如果说你收到这个通知，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0: 愚人节到了吗？
1: 我是觉得这是不是诈骗短信啊？
0: 我觉得不能，你问一下你的老板就知道了嘛，
1: 啊，
0: 对不对？关键是看这个是谁发的，如果是人事统一发送的，那绝对不会是错的啊。那这条消息是真的哦。7月16号，阿迪达斯的官微宣布说，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将会在决赛当中上演阿迪德比
1: 啊，
0: 因为他们穿的运动服球鞋都是他们的。
1: 哎，如果是这家公司发的，那我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0: 啊，
1: 因为跟他们相关呢。
0: 是，所以他为了能够让每一位同事都能够尽享世界杯决赛的这种快乐，所以呢，除了重要工作会议安排之外，公司决定为所有办公室的员工提供一天特别的假期，
1: 就在7月20号，
0: 是
1: 下周一。
0: 对的，这个绝对是一件值得推广的这个好短信
1: 啊，那就是对于热爱看球的人来说，那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了。
0: 那其实除了阿迪，
1: 没有负担，哎，
0: 对，除了阿迪之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37互娱最近也发布公告了，说公司将会在7月20号上午为全体员工提供半天带薪放假。
1: 哇
0: 啊，上午大家可以全员免打卡，
1: 安
0: 心
1: 看
0: 决
1: 赛。上午未打卡，不计迟到，不计旷工，下午正常到岗办公即可，
0: 是
1: 很贴心了。
0: 对对对，
1: 熬夜看个球，上午可能休息休息，下午继续来上班。
0: 那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就是所谓的补教卡，对不对？
1: 哦，
0: 这个挺好的。因为它是从凌晨3点钟开始打，90分钟，算一下，
1: 如果还有加时赛，
0: 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嘛，对吧？我们满打满算2个小时，那就是5点。5点多，如果你自己心仪的球队胜利了，是不是还得小聚一下，狂欢
1: 一下？
0: 这一下呢，太阳应该就出来了
1: 啊！
0: 那太阳出来了，你就可以回家睡觉了。所以就是支持员工熬夜看球，然后带薪补觉。
1: 对，我们刚刚说的是37互娱啊，那联想集团的官微也是发布了这个员工的专属福利 就是也让他们可以在家安心看球。
0: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如果就是收音机前的你们公司是不是也已经发了这样的通告？我说如果有的话，可以也说来让我们羡慕
1: 羡
0: 慕
1: 一下啊。
0: 对对 对，特别好。
1: 看不看球不重要，半天的假期很重要。
0: 哎，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这种关怀是特别让人暖心的。
1: 对，就是很细节，有没有？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简单啊，就是世界杯的决赛，因为这次等于就是在另外一个半球嘛，所以它的这个时间有时差的缘故，
1: 基本看球都有时差。
0: 对，而且基本上都是要熬夜看球。
1: 对对，
0: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熬夜看球比赛的经历？就熬夜之后你打算怎么补救？最近的一次熬夜是因为什么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聊天的。
1: 对，首先我可以来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0: 啊，
1: 我没有熬夜看比赛的经历，
0: 从来没有。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吗？
1: 应该是没有。
0: 就你对这个球类你是根本就不喜欢是吗？
1: 可能是没有非常关注的赛事，但我印象当中呢是有一场女排的比赛，我们当时是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了最后一刻，然后女排夺冠。那个不能说是熬夜吧，只能说我们把这场比赛从头到尾看完了
0: 看了一个完整的比赛。
1: 对对对，也应该也是比较迟，但是可能没有到熬夜的程度。
0: 就没有过12点是吗？
1: 不太记得了。
0: 那我就问你，你有没有熬夜过？
1: 熬夜肯定有啊。
0: 熬夜之后你怎么这个调整你的作息呢？
1: 没得调
0: 啊，
1: 硬撑，真的。
0: 那年轻可以啊。现在可以吗？
1: 现在就是会有一些。
0: 我还以为你会跟我说，我现在依然年轻啊，怎么的？
1: 我会走出凌波微步的感觉，就是有点晃啊，
0: 就是飘着的感觉，
1: 啊、
0: 就是我飘着来。

0: 来上班飘着回家的那种感觉，是吗？
1: 那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有没有熬夜看比赛的经历？那如果是熬夜之后，你一般会采取什么方式来补救，让自己休息一下？或者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一次熬夜是为什么？
0: 对，嗯，好，等着各位的留言。另外呢，我们一会儿在节目之后呢，也要这个公布两位获奖的朋友哈。
1: 对，看一下您是想要看话剧呢，还是想要去听音乐会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留言啊，联系方式加姓名电话号码。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Hello， 我是孙中孙美丽。
3: 大家好，我是小丹，张小丹。我为了跟你配真的好努力啊。
2: 谢谢你啊，这希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
3: 啊。
2: 好，来我们说一下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奖品是两位朋友哈，分别会获得7月29号晚上8点的柏林即兴室内乐团音乐会，和7月31号晚上7点半的话剧《宝岛一村》专属门票各2张。
3: 对，就是我们会抽取两位的听友各获得2张门票。
2: 对对对，所以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
3: 是的，
2: 留上你的名字、联系方式和你是想要音乐会门票还是话剧门票啊？当然最好你还能跟我们多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哈。
3: 嗯，
2: 方便我们从那么多的听众当中选出你，好不好？
3: 是的，
2: 因为数量确实有限哈。
3: 嗯，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跟大家说有关于这个
3: 熬夜
2: 啊，熬夜
3: 看球
2: 比赛
3: 或者看比赛，
2: 对，或者是就是做一些你觉得值得熬夜的事情，对吧？
3: 是啊，我刚刚还和孙美丽在聊天呢，我说我好像没有主动熬夜，是被动失眠。哎，
2: 那你这是病啊，要治啊。
3: 睡眠质量不太好。真的有时候就是突然间晚上会睡不着，还有呢就是
2: 那你应该是心里有事儿睡不着。
3: 还有就是白天喝了不该喝的。
2: 哦，对，有可能。
3: 对，我对茶和咖啡就比较敏感，就是奶茶在我这儿可能都算是比较容易导致失眠的饮品了。
2: 奶茶也不行啊。
3: 奶茶也不行，我之前有一次试过啊，就是在下午2点多喝了一杯奶茶。凌晨4点的时候还没睡着。
2: 你可以替鸡打鸣了，你
3: 所以就是有时候是被动失眠。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要懂得自我就进行调整哈。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鱼说了，
3: 他说最近一次熬夜呢是前几周，是为什么呢？是玩大学时候的游戏，玩了一周，熬了一周。
2: 我就是好奇心驱使了我，很想知道你大学时候的游戏是什么。对啊，大学时候玩的什么游戏？
3: 我大学的时候和我舍友玩的游戏是
2: 锤子剪刀布。
3: 是连连看。
2: 啊，那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刚刚开始火，是不是？
3: 不是，是因为我们玩的特别的起劲儿，反正当时宿舍的几个女生就特别乐衷于玩这个游戏，
2: 就是怎么
3: 在一个宿舍之内有这个氛围，有这个游戏氛围
2: 啊。
3: 就我们就是虽然说比较
2: 幼稚，你们有 PK 吗？
3: 我们没有 PK， 是我们组队去 PK 别人。哎，
2: 啊，
3: 对
2: ，OK， 好。你笑是因为什么？我笑是因为有听友的留言。
3: 是，我笑是因为我觉得还挺幼稚的。
2: 我笑的是因为我们起点这位朋友。
3: 嗯，他说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他说的是蛮可怜的。
3: 我看到了，因为刚刚孙美丽有说，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多想一些理由，让我们能够一眼看到你，然后选择你，对吧？
2: 对的。
3: 那起点，你可以截图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才会相信。
2: 你要不要在人伤口上再撒把盐？然后黄先生说了，说起点说了，说今年股票亏了快10万了，太可怜了。我觉得我应该去补偿一下，看一下话剧。
3: 起点啊，这个话剧呢不一定会适合你哦，因为这个就是笑泪交替，心酸诙谐，你确定还要再扎自己一把吗？
2: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0: 跌宕起伏，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对，那我们要
1: 习惯就好了，有没有？
0: 但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说一句，就是投资需谨慎。
1: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那个 MC 说到这个熬夜的事情啊，他说。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世界杯，
0: 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替班的时候，替早高峰的时候，他有说，就是基本上每一场都看，他是很资深的球迷。
1: 我天哪！
0: 他说他不是熬夜看啊，就是一般是先睡一会儿，然后到球赛开赛的点在闹钟起来看。
1: 哦。那能起得来哦、
0: 就是比如说3点开赛，那他前面就先睡，前半夜先睡。
1: 就你会不会
0: 3点起来？
1: 就是首先第一没有这么早睡过，然后你逼着自己睡，然后好不容易让自己睡着了，咔，闹钟又响了，然后你这时候想能不能坚持啊？
0: 我觉得如果是他都这么操作的话，就说明他前面还是可以睡得着的。
1: 就我觉得是个真球迷，他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0: 嗯，对，
1: 好吧，这是个办法，这也是个办法，就是提前先养精蓄锐，然后在那个时候用。
0: 我们也想问啊，就是你睡完一会儿，然后看球赛，因为基本上就早晨了
1: 啊。
0: 你补眠呢？要补吗？
1: 不补了，这不是之前补了吗？
0: 啊，
1: 那我就在很好奇，就3点，那你是晚上吃完饭就睡呢？8点钟开始睡，9点钟开始睡，10点、11点。
0: 3-4个小时也是有的，
1: 5-6个小时应该是有的，5-6个小时，那其实也够了，一个这是正常人，
0: 差不多，
1: 就是、也其实也足够了。
0: 如果你睡眠质量够好的话，
1: 然后你第二天中午其实如果再睡个午觉，稍微弥补一下，应该就够了。
0: 对，
1: 好，那起点接着说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好吧？所以送给所有今天可能有亏的朋友，好不好？我们只能这个，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什么越战越勇，就是
0: 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吗？
1: 就关键是爬不爬得起来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就是有关于这个熬夜的话题。其实呀。MC 说了
0: ，MC 你的演唱会还没开始摇摆呢，还能跟我们来互动啊？
1: 7点吗？不是，
0: 嗯，
1: 还差20分钟，
0: 嗯，
1: 此时你身边是不是已经乌泱都是人了？
0: 嗯，
1: 啊 ，MC 说还行，基本上晚饭吃完以后就开始睡，
0: 哦，
1: 会补一下，
0: 那你的时间还是比较自由，比较由自己掌控的，
1: 对，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好，来，我们这个小林朋友说了，我是一个伪球迷，我特别喜欢凑热闹，那除了世界杯熬夜。之外我还追过 NBA 的总决赛、那我能问一下 NBA 你也是个伪球迷吗？
0: 可能是吧。
1: 他说上次熬夜看是看阿根廷对战英格兰，天亮才睡的，第二天基本上是靠浓咖啡撑着上班的，晚上提前2小时早睡补觉。
0: 就是还是要过渡一下，靠咖啡来撑一下，
1: 对，就是要有一些物理方式来解决哈，可以是可以，但是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偶尔一下可以。啊，我是在想，如果天天晚上像就世界杯这样的话，就天天晚上都这样的话，那可能是有点。可能要补的话还需要花点时间，对，
0: 因为它也会形成一定的生物钟，还挺难受的，对吧？还好快踢完了，马上就结束了。
1: 佳佳妈妈说我平时很少熬夜啊，上次陪老公看世界杯法国场，除了足球只看过欧洲杯，奥运会会陪着孩子抽空看2眼，第二天哎呀，你看人家就是妈妈就不一样啊！第二天我是炖银耳润燥，白天抽空呢是闭目养神，不敢久睡，打乱了正常作息，
0: 很讲究啊！
1: 对对对
0: 啊，来给自己炖一炖一些补品
1: 啊，
0: 让自己身体快速的恢复。求匿名。这个要自己先念。
1: 那个某某某某某某朋友说，他说我看球赛晚上1点睡觉，3点起来看到5点
0: 啊。
1: 你看吧，我就知道嘛，5点结束了肯定不能马上睡，要和球友们再聊一下，6点才能睡着，7点就起来吃饭准备上班，你就睡1个小时啊。
0: 是啊，
1: 其实经常看球的人熬着熬着就习惯，我说吧，习惯就好了吗？
0: 但我想说哈，求匿名
1: 跟你那个亏着习惯了就好了吗？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0: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要佩服的是他的睡。

0: 眠质量真的太好了，
1: 就属于倒下就睡的那种。
0: 因为我绝对不行，就是一点睡我可能两点还没睡着呢，三点就起来了。
1: 重点是六点钟睡下去可能还没睡着呢，七点就起来了。
0: 对，我就是属于如果半夜突然间醒，然后入睡就会比较困难，而且我睡眠又比较浅。对，所以
1: 就是你这种人不适合熬夜。
0: 熬不了，熬不了，熬不了一点。
1: 所以它不是年龄的问题，
0: 对，
1: 是人的问题，
0: 是生活习惯
1: 啊，
0: 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熬夜这个事情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经常这样做的。
0: 当然，
1: 那就偶尔搞一下呢是可以的，好不好？那。就像刚才我们那个佳佳妈妈说的一样，就是适当的也要食补一下，
0: 对，
1: 然后就是之后的日子还要适当的调整一下你的作息，尽量能够就是，但是好像人家说熬一次夜，就算一个星期也不太好补得回来。
0: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就是不太建议午觉的时间睡得比较长，
1: 对，
0: 也会很难受。
1: 主要是我有一个习惯，如果中午睡久了哈，比如说睡到一个小时或者是甚至更长的时间，下午就昏昏沉沉的，就基本上上班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然后到了晚上精神了，哎呀，那个时候开始亢奋了，人家睡觉的时候，我亮个两个大灯泡的那儿，所以这也不合适。
0: 我是因为工作以后，可能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段的关系哈，就是真的是工作以来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了
1: 啊，
0: 因为都集中在下午的时间段。
1: 但如果说你说要补觉，从来中午没有睡觉习惯的朋友，让我要使劲睡午觉，这也有点困难吧？
0: 对，就是形成生物钟了。

0: 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生活不重样，我觉得就从这个熬夜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做到熬夜不重样。
2: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熬夜理由。
1: 是啊，MC 说了，说我平时的欧洲五大联赛欧冠都会看，
2: 嗯，
1: 所以他的头像也是他最喜欢的俱乐部曼联的 Q 版
2: 佩奇啊。
1: 哦，
2: 好可爱。
1: 原来如此 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这个头像是什么意思了。
2: 他好像还挺经常换头像的。
1: 那你也是个经常就比较随便换这个喜欢的球队吗？
2: 可能是之前有换过他喜欢的另外一个偶像吧，我印象当中。
1: 哦，
2: 嗯，对，就是爱好比较广泛嘛。
1: OK， 好，来，阿泽朋友说了，说大学生宿舍偷偷熬夜过。
2: 哦，
1: 西甲 NBA 经常通宵。
2: 嗯，
1: 最近熬是4点看世界杯八强赛。课间趴在桌子上10分钟就能缓了，年轻就是好啊！多喝温水，夜宵只吃水果，这也是个办法，
2: 还挺健康啊。这相对来说健康一些。
1: 看球只吃水果，
2: 而且喝的是温水，
1: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2: 是吧？你觉得
1: 看球不应该是对呀、啊？烤串啤酒啊，这不难道不是吗？
2: 嗯，就是另类的熬夜方式。
1: 那这也算是养生的熬夜方式了，是不是？
2: 对，
1: 嗯，那个敏敏说了，说我个人的作息是很规律的，
2: 嗯，
1: 只为大赛破例
2: 啊。
1: 哎，那我觉得就这次世界杯的决赛，你可以破例一下，
2: 对，
1: 因为它3点钟开始嘛，
2: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参考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意见，我9点钟先睡，
2: 嗯，
1: 睡到3点钟开始，
2: 对
1: 啊。他说除了足球熬夜，还看过温网网球决赛，然后呢奥运体操
2: 还有女排，
1: 嗯啊，也会熬夜追，
2: 嗯，
1: 上次熬完西班牙晋级赛直接请了半天假补觉
2: 啊，
1: 半天假来补觉，连续2天清淡饮食养身体，
2: 嗯，那可以考虑一下跳槽，比如说这个联想啊，三七互娱
1: 这个说跳就能跳啊其实我想进他就能让我进啊，是不是？
2: 就是亮出我是真球迷身份啊。那还有阿强啊，说嗯，哎，他这个比较特殊，哎，天时地利人和，他是烧烤店老板。
1: 那你这是理所应当的熬夜呀，
2: 必须熬呀，还能看店呢，是吧？还能顺便看球
1: 啊。
2: 他说欧冠和英超就是常年熬，那日常的话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养生之道啊，泡菊花茶降降火，如果没有客人的话呢，就躺沙发睡大概40分钟
1: 啊。
2: 嗯，你这个就是自给自足啦。
1: 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工作也不忘自己的爱好，
2: 嗯，
1: 对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考虑一下。那个刚才那个也不要跳槽了，你直接上这强哥他们烧烤店老板那儿应聘一下，你看他们那儿需要人不？
2: 啊，他说他只为大赛破例，哎，那就是只能做兼职
1: 啊。
2: 对，
1: 那烧烤店也可以兼职的呀，是不是？
2: 可以，
1: 就是
2: 双向奔赴一下。
1: 世界杯期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2: 对，
1: 嗯，好。然后老周说了，说我是资深体育迷，
2: 那一定熬
1: 啊！欧洲杯、美洲杯、欧冠，那是场场不落。
2: 嗯，
1: 夏奥、冬奥热门决赛都会熬夜守直播。那我能问一下你，你有不熬夜的时候吗？就感觉好像就。你看你是夏天也熬，是冬天也熬，你没有不熬的时候啊。
2: 嗯，因为我们就是不太知道，比如说像是欧洲杯、美洲杯和欧冠，大概是一年当中的哪个时间，还是几年一次啊？
1: 对，几年。

0: 年一次。
1: 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还好一点。那如果说常常有的话，真的熬不起。
0: 他们大概应该不会撞在一起。
1: 对
0: 啊，那就是今年熬欧洲杯，明年熬美洲杯，后年再熬这个欧冠。
1: 对，年年都有的熬
0: 啊。最近熬夜看世界杯淘汰赛，赛后拉伸平复情绪再睡。
1: 嗯，
0: 早起晒十分钟太阳。这个天晒太阳，
1: 早起
0: 啊，中午眯半小时就可以回血了
1: 啊。那你一点都不老，不要叫老周，你要叫小小周。
0: 可以，你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哈。
1: 哎，
0: 我觉得生活当中其实，有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怎么唱来着？
0: 再不疯狂，
1: 我们就老啦。
0: 对，就是即使我老了，也可以疯狂，
1: 是
0: 吧？
1: 对，
0: 适当的时候也是可以小疯狂一下，但是就是，适当的也要知道怎么能够回血，这个很重要。
1: 是享受观赛的热血狂欢，但是也要学会好好的善待自己。
0: 对对对，
1: 看完比赛之后，及时的休整，规律作息，平衡自己的热爱和身体，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啊！希望说我们可以尽情的为心中的赛场去呐喊，但是也要守住自己的健康底线。
0: 嗯，那伴随着我们最后一首歌呢，那个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也要开始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忘凤凰传奇了啊。那个
1: MC 补充了，都是四年一次，
0: 它应该是岔开的吧，不可能都是同时四年一次吧？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公布一下这个获奖的朋友，就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有留言的朋友。
1: 嗯，
0: 两位获得这个话剧门票的是这个付倩朋友，尾号是0099。
1: 嗯，
0: 获得音乐会的门票的呢是陈曦。尾号是陈星，尾号是0806。
1: 对，
0: 我们的那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直接和电话通知您，好吗？我们也祝你这个观影愉快，
1: 观影愉快，
0: 观剧愉快，
1: 是的，
0: 观音乐会愉快。
1: 那今天是周五啦，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也希望大家今天听演唱会愉快，
1: 一切都愉快。
0: 总之就是很愉快。
1: 是的，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似古城，碧水穿城入海。岷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石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岷江独有的历史底蕴。岷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岷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也是行业众多，唐朝时就有36行的说法，后又延伸出72行和360行的说法。这么多行业里，哪一行的生意是最赚钱的呢？在古代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是贩盐。盐是维持人生命的必需品，在没有冰箱的古代，盐可以腌制食物，使其减缓腐败变质。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且盐不是每个地区都出产，因而具有稀缺性。可一旦发现某一地区产盐，其开采成本又很低，所以古代的产盐地就像今天的中东产油国，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但这么赚钱的行业，古代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我国很早就对盐实行官营了。春秋时，齐国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国家专营盐业，便于盐之利。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也有相似的政策。汉朝初年，盐业开放民营，很多贩盐的商人成为巨富豪强，富比王侯，让中央政府极其担忧。汉武帝时，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吃紧，又开始实行盐业专卖，即盐铁官营政策，由官府直接组织食盐生产、运输和销售，禁止民营。汉朝政府获得巨大利益。

准，这才缓解了连年战争导致的财政危机。以后的历代政府都对盐业严格管制，在很多朝代，贩卖私盐是和谋反一样的重罪。但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亡命之徒冒着杀头的风险贩卖私盐，因为利润实在太高了。私盐的利润率有多高？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政府在陕西垄断经营的青海盐售价是每斤44文，而在青海产地的价格每斤仅为5文，开采成本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售价是成本的20倍甚至更多。到了明清，政府对盐业改为特许经营，给商人发放盐引，类似今天的特许经营许可，凭盐引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收购食盐，然后再转运倒卖，食盐低价买高价卖，日进斗金不在话下。为了获得盐引，盐商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任务，比如向军区运输军粮，当然盐商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巨额行贿。清朝主管营业的官员是各地的盐道，也是最肥的官职。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伯老哈，当阿伯老。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写不过呢也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的接替呀，送你带动买领裤，今天有好料嘞！绿马跟蛋蛋，只要我讲，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天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窝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啊，转来抓青牛啊！
1: 一个，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来再老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3: 这样嘞这样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的好恩压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灯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相 3A 5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的你卡的责任不能的啊不一定啊就能垃圾便宜的
2: 啊怎么办啊
3: 那个护照压你啊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

0: 放失败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谁话那机会少呢？阿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的救援大爷，转多来找。

0: 有给人家搞位，
1: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街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到卡，我挨到锤啦，我该来我苏老兵了先啦，怎找啊？变鞋为 boy，
2: 又水跳歌搞水跳红，又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来，早已经香味你爽。那我都早已先往每所巷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呀、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8: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异象，

0: 向福州，
1: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城市记忆，我是小佳。台江区有很多地方都名为州，如外州、邦州、后州、苍霞州、鳌峰州、老鸭州等。在这些州中，苍霞州是个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地区。自清代乾隆时期起，此地就有许多菜馆、酒楼，笙歌彻夜，灯火通宵，成为福州的繁华夜市。它的历史宋以前无闻，从明代开始才见于记载。苍霞是通往闽江上下游重要航道，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明末清初，闽江上下游商品再次集散。清末，福州港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地富商巨贾、外国商人都在此频繁活动。民国时期，福州十大富豪有八家汇聚于此，鼎盛时曾聚集了260多家商行。古苍霞州位于台江区南部江滨，宋代以前的地理范围主要是万寿桥至中平路一带的闽江沿岸，呈长方形沙洲，隔江与龙潭角、仓前街、上渡街相望。这里原为闽江水域，其后因泥沙淤积，遂成沙洲。后与陆地相连后，建有人烟，船民多至此栖息。福州上游各府商贩坐船到此停泊，港内小舟络绎，集散货物极为频繁，市肆渐开，一派水乡风光。千百年来，万寿桥横跨闽江两岸，是福州南下的第一通道。水路要经的特殊地理位置，彰显着浓烈的商业文化气息。明朝时的苍霞州地理范围，北面与扬中街道交界，由三通桥向西沿三节河至三节桥，其西面与邦州街道交界，从三节桥向南沿三节河至闽江，南面与苍山区以闽江为界，临近的邦州曾是一块沙地，沙地尾端深入闽江中游三县管辖，被称作三县州，即今三县州大桥下的陆地。邦州州人过客，杂处其中，当地人以鱼为业，同时耕种蔗、麻、豆、玉。明末清初，台江地区商业繁荣，沿苍霞州至闽江，系通往闽江上下游重要航道，境内三节河、新桥仔河纵横其中，街市渐趋繁荣，旅社、茶馆、酒家、戏场应运而生。清康熙初年，中牛朝贡贸易恢复正常，商品市场日渐繁荣。晋南王耿精忠在南公园建耿王府，南台因是闽江下游货物集散地，又靠近晋贡场，而随之热闹起来。苍霞州商业市场发展迅猛，民居日渐密集，吸引不少名人聚居到此，如清末武状元黄培松、民国书法家杨仁琦等。潘祖赏的《南台方向竹枝词》中写道：苍霞晚照满江红，金舍双轩祭早空，银币场存银元里，沿舟抛网尽渔翁。诗中提及的金舍，即翻译家林书的私宅。1882年，林书携母亲和妻女举家迁至苍霞州，在家中创办了福建第一所新式学堂——苍霞金舍。这对当时全国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发挥了启蒙和推动作用。斗转星移，至上世纪50-60年代，因人口密集，又历经日寇侵略和14年抗战，苍霞州也日渐成了棚户区，繁华往事已成戏。2000年，福州市委市政府进入深入调查研究，决定将棚户区改造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同年7月，苍霞棚户区改造工程启动，短短一年内，苍霞新城41栋住宅楼拔地而起，片区面貌焕然一新，3441户居民回迁新居。从老旧棚屋区到现代化社区，苍霞新区迎来新生，居民们安居乐业从梦想变成现实。一晃20年过去，曾经让苍霞居民实现安居梦的新楼房又变成老旧小区，水管老旧、停车困难、服务配套设施少、违章多等问题困扰着社区居民。2021年，福州对苍霞新城开展新一轮全方位改造提升，一场以城市中心老旧小区改造为核心的蝶变再次按下启动键，门面换新、架空层蝶变、水系景观治理、智慧安防系统入驻、 通过高效组织、奋力施工、里里外外的升级，老旧小区已成为幸福新家园。苍霞新城全方位提升改造项目一期还获评福建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老城更新样板项目第一名，被推荐到住建部参评全国优秀项目。如今的苍霞洲如凤凰涅槃，以新的姿态迎接新未来。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绘本故事《光屁股的大犀牛》。从前有一头大犀牛，它的名字叫粗脖子诺贝特。在辽阔的非洲草原上，有一片泥泞的沼泽地，诺贝特就生活在这里。他不相信任何人，当然啦，大家都知道所有的犀牛都是多疑的，但是诺贝特的多疑症呀，显然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应该把所有人都看成自己的敌人，他常常对自己说，这样就不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和不愉快的事情，世界上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自己，这是我的哲学。他很自豪，居然能拥有自己的哲学，因为他不愿相信别人的哲学。像大家所看到的，粗脖子诺贝特在精神层面虽然不怎么样，可是他的身体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他的皮呀，坚厚如铁，浑身像披着铠甲一样，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总之，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被这厚皮遮得是严严实实的。同类动物只在鼻子上长一只脚，但他认为一只脚做武器还不够，他有两只，前面一只大的，后面那只稍微小一点当备用。万一那只大的不够用的话，他的两只脚都像刀剑一样，又尖锐又锋利。诺贝特认为，随时准备面对最糟糕的事情，这样做才是对的。每当他踏着沉重的脚步从草原上走过时，别的动物都会纷纷让道。小动物是因为害怕，而那些大的动物却是理智地避开他，甚至连大象也宁愿绕道。因为诺贝特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怪物，他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情和别人争吵。就这样呀，日复一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后，很多动物只有在渴得受不了时，才会冒险去沼泽地的水洼边喝水，而那些幼小的动物根本不敢到那里去玩耍和洗澡，就连鸟儿都不敢唱歌了，因为一旦听到鸟的歌声，粗脖子诺贝特就会怒气冲冲地奔过来，把所有的东西都踏平，并发出可怕的咆哮声，好像谁招惹了他似的。大家一致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动物们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怎么对付诺贝特。为了使所有动物都能参加会议，大家都答应彼此和平共处，因为他们之间以前并不都是相安无事的。在约定开会的那个晚上，大伙儿聚集到很远的一个小山谷里，希望能在这里安安心心地讨论，不受粗脖子诺贝特的侵扰。会议由狮子主持，他叫大嘴巴理查德。现在他正站在一块岩石上。
5: 安静！
4: 他的咆哮声立刻盖住了其他动物咯咯嘎嘎、叽叽喳喳的嘟囔声和尖叫声，现场马上安静了下来。

0: 咱们开门见山吧，狮子继续道，因为他讨厌啰啰嗦嗦。哦，大家都知道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事，谁有什么好主意。
1: 我，这时一只野猪呼噜噜地喊道，它的名字叫兹毛贝特霍尔德。
0: 说吧，狮子很威严。
2: 办法很简单，大家现在全在这里，下面马上一起去找犀牛，要不了一会儿我们就能把它揍扁，捣成一块肉饼，然后把它埋在地下，从此就天下太平了。
0: 对不起，亲爱的，一只母象吼了起来。对不起，但是依我看，这个计划可反映了相当恶劣的思想品质。这么多人去对付一个人，亏你想得出来。
1: 他是长鼻子挨打，他一边说，一边扇动着那对巨大的耳朵。
0: 为了动物的名誉，我抗议兹毛先生的建议。这个主意从道德的立场来看，是卑鄙无耻的。
2: 野猪生气地叫道，谁叫粗鼻子诺贝特自己那么的卑鄙无耻，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1: 长鼻子挨打反驳道，我可不想让自己堕落。他的样子很高贵。
0: 我说，兹毛先生，您可太没水平了。再说了，粗脖子也绝不会像您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我们揍成肉饼。在诸位把他揍扁之前，他肯定会反抗的。
2: 就算这样吧，但是有牺牲也是不可避免的。
1: 兹毛很不服气。长鼻子接着说，
0: 那么有谁愿意去充当牺牲品呢？请站出来。
1: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就连兹毛自己也没有挺身而出。母象埃达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随后说了一句，你们看怎么样。
0: 狮子吼道，兹毛贝特霍尔德的建议被否决了，下一个。
1: 这时一只年纪较大的秃鹳站了出来，他光秃秃的头上由于思考太多，看上去像有些发霉似的。他叫泥巴教授奥泽比乌兹。教授拘谨而僵硬地朝各个方向向大家鞠躬致意，然后开口说道，
0: 尊敬的各位朋友，亲爱的同行们，根据我绝对权威的意见，眼前这个问题，只能以一种含蓄、内敛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我在那本《文明世界》的书中所阐述的一样，这本书是关于道德进化的。
1: 会场上传来一阵唉声叹气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教授的发言总是冗长而令人费解。大家难以理解他的意思，并不是因为他嘶哑的嗓音，而是由于他那极其深奥的表达方式。
0: 总之，他在滔滔不绝讲了好一会儿之后，教授才准备结束他的发言。关于粗脖子诺贝特的问题，主要涉及……
1: 他又啰啰嗦嗦地用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深奥语言说了一阵。说完，他向大家鞠躬，显然他在等待大家的掌声。可是他的期望落空了。
0: 很有意思，亲爱的教授。
1: 狮子一边说，一边用前爪遮住自己的大嘴巴，因为他忍不住想打哈欠。
0: 您说的很有意思，但是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这些粗人到底该怎么办？
1: 是这样。这当然是很困难的。教授说道，同时很尴尬地用爪子挠了挠他那发了霉似的脑袋。
0: 我刚才向大家阐明了，换一种比较通俗的表达方式，我们必须客客气气地跟犀牛谈谈，我们必须有

0: 友好地向他说明，事实上如果情况像现在这样，对大家都是非常不幸的事。猎狗大笑，
1: 那你自己去试一试啊。
0: 他叫刻薄鬼小格雷特。我的生命，教授用带有责备的口气说，我的生命献给了纯粹的研究事业，至于那些实际操作，当然应该让别人去干。毫无疑问，教授的这个建议也被否决了。泥巴教授奥兹比乌兹伤心地抖了一下自己的翅膀，然后迈着他那细细的双腿，趾高气昂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这时，一只小松鼠要求讲话，它叫蹦蹦和库勒斯，此刻它正坐在它众多的家人中间。他尖声说道，你们看，这样如何？我们挖一个陷阱，使犀牛掉进去，让它待在里面，一直等到它认输或者变好，才让它出来。
2: 哼，那你们准备在哪儿挖陷阱？
0: 狮子进一步问。松鼠蹦蹦兴奋地摩拳擦掌，他尖声细气地说，当然是在他每天散步的地方啦，他是个按习惯行事的人，每天都会在同一条路上出现。大嘴巴问道，
3: 那么挖一个犀牛能掉进去的陷阱需要多长时间？
0: 松鼠蹦蹦快速地在脑子里算了一下，最少需要10天，也许更长的时间。猎狗刻薄鬼又以他那不友好的方式大声嘲笑道，
1: 你们以为在你们挖陷阱的这段时间，粗脖子会站在一旁安安静静地看着你们忙活？他会用脚把你们刺穿，或者把你们踩扁，他肯定会这么干的，他绝不会掉进你们挖的陷阱，他才没那么笨呢。
0: 大嘴巴威严地笑了笑，并摆了摆前爪，表示拒绝采纳松鼠的建议。蹦蹦无言以对，只好退到了一旁。紧接着还有别的动物提了一大堆的建议，但是一经仔细讨论，没有一个是切实可行的。最后会场陷入了一片沉默，大家都束手无策。这时一只羚羊走上前去，它叫胆小鬼多勒勒斯，他用满含泪水的双眼看着大家，轻声轻气地说，
4: 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收拾好东西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离粗脖子诺贝特远远的。
2: 逃走！
0: 大嘴巴怒吼道，他对胆小鬼羚羊投去愤怒的目光，差点把他吓昏过去。
2: 逃走，这个办法绝不考虑。
0: 可是还没等他说完，便听见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而且声音越来越近。这巨大的声音中混杂着粗重的喘息声和隆隆的脚步声，好像一场地震正在向会场袭来。接着大家就听见了粗脖子诺贝特那震耳欲聋的咆哮，
2: 你们这帮阴险的家伙，现在我可逮住你们了，你们也太小看我了，你们以为我没发现你们在背地里策划对付我的阴谋？那你们应该早些动手，现在我要让你们彻底看清楚与我作对的结果是什么，我要把你们全灭了。
0: 谢天谢地，粗脖子的恐吓没能马上兑现，因为等他进入山谷时，所有的动物都跑得无影无踪了，甚至连狮子和大象都认为赶快避开才是上策。为了发泄他的怒气，犀牛只好拿几棵棕榈树出气，他把它们撕成了火柴棍似的小碎片。最后，粗脖子才极其恼怒地穿过夜色回去了。一路上他还不停地朝草原的各个方向怪叫，
2: 等着瞧，看谁还敢在这儿露面，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0: 我可没有耐心，我要把抓到的每个人都撕成碎片，一个也不放过。你们可记住了，你们这帮胆小又阴险的家伙。这些话给所有听到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谁也不怀疑粗脖子会说到做到。他在某些方面的确不怎么样，但是大家绝不会质疑他坚毅的性格。许多动物，尤其是那些弱小缺乏自卫能力的动物，都在想，刚才羚羊多勒勒斯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纷纷连夜和家人一起逃往别的地方，以躲开粗脖子的侵害。这事传得沸沸扬扬，有些动物开始成群结队出走。出走的动物越多，那些剩下的动物就越害怕。最后，连狮子大嘴巴理查德都觉得，光靠自己是对付不了暴躁的犀牛的。于是，一天夜里，他和妻子也带着三个孩子上路了。不久，草原变得空空荡荡的，除了粗脖子诺贝特，一只动物也没有。哦，不对，应该说还有一只动物。不过，这只动物完全习惯了别人对它的忽视。首先，是因为它太小；其次，是因为它所从事的职业不太体面。尽管每个人都觉得这种职业是有用的，而且能给别人带来舒适，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这种职业很粗俗，甚至提一提都不愿意。它就是专啄虫子的犀牛鸟，名叫虫夹子小卡尔。小卡尔长着一张鲜红的、非常难看的嘴，靠啄食水牛、大象和河马身上的虱子为生。他每天不断地在这些动物的背上走来走去，全身上下来回飞。小卡尔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不怕粗脖子诺贝特，因为他实在太小，而且非常机灵，犀牛拿他也没有办法。可是犀牛把他所有的主顾都赶走了，卡尔非常生气，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打败犀牛。他朝犀牛飞过去，落在他的那只大脚上。他一边把自己的尖嘴在犀牛脚上磨来磨去，一边叽叽喳喳地说，哎，我说，作为一个胜利者，感觉怎么样？粗脖子恼怒地斜了他一眼，吼道，滚开，你对我尊重点，滚开，快滚。别急别急，我说，小诺贝特，你现在可是拥有无限权力的胜利者啦，你的的确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你不觉得自己还缺点什么吗？
1: 我看我什么也不缺。
0: 粗脖子诺贝特说，不，你还缺少一样东西，这是每个胜利者和统治者都必须拥有的东西，一尊纪念塑像。
1: 一尊什么？
0: 啊，你知道的，一个胜利者或者一个统治者，如果没有一尊纪念像，那么他就不是真正的胜利者或者统治者。所以在世界各地，所有像你这样具有伟大意义的大人物都会建一尊纪念像，你也应该有才对。粗脖子听了直愣神，像往常一样，一旦陷入沉思，他就是这种呆头呆脑的样子。他想，这小鸟说的话无疑是对的，他诺贝特是一个胜利者，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人物，所以他也应该拥有一尊纪念像。
1: 那从哪能搞到这玩意儿？
0: 小卡尔竖起羽毛，当然啦，这种情况比较难办，因为现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没人可以给你做一个塑像，你必须自己做。
1: 那怎么做？
0: 首先，这尊纪念像必须跟你本人尽可能一模一样，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这到底是谁。你能雕刻自己的雕像，或者用石头凿出自己的模样吗？
1: 不能。粗脖子不得不承认。
0: 那真遗憾，那你可没法做纪念像了。
1: 可是我必须有一尊，好好想想，到底还有没有办法？

0: 小卡尔做出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他收拢翅膀，不停地在诺贝特的头上走来走去。哦，也许还有一个办法，但是我担心对于你来说太困难了。
1: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困难的事，你尽管说。
0: 那你得自己做自己的纪念像。
1: 那我怎么做？
0: 你必须站在一块基石上，这样别人老远就可以看见你，而且你必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像是铁铸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说完，粗脖子连忙向前跑去。不远处的草原上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他爬上去摆出了一个姿势。小卡尔在远处从各个角度观察着。
2: 啊，左后腿再抬高一点，很好，现在头再抬高一点，你必须充满自豪和必胜的信心，凝望远方。
1: 我可是金狮眼。
0: 那你就做出一副展望未来的样子，再说也就是做做样子，因为一尊纪念像不在乎能看见什么，重要的是看起来像什么。哦，真是太妙了，你的样子看起来庄严雄伟。别动，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动了。他飞到粗脖子身边，然后又落在他的大脚上。作为一个统治者必须拥有的一切你都有了，你甚至还有一尊正经的雕像，多棒的纪念像，每个人都会嫉妒你的，后世子孙也会充满崇敬地仰望着你，并满怀敬仰地小声念叨你的名字，粗脖子诺贝特。哦，当然除非你被推翻了，或者你的纪念像被推倒了，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犀牛一动也不敢动，他忧心忡忡地斜视着冲夹子小卡尔，嘟囔着问：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说这话时，他的嘴唇都不敢张得太开。哦，是这样，有时一个统治者也会被打败，如果一个统治者被打败，那么他的纪念像当然也会被推倒。
1: 慢着，那会怎么样？
0: 啊，你别担心，粗脖子，谁能推翻你或者推倒你的纪念像？刚才不是说了吗？推翻你或者是推倒你的纪念像，结果是一样的。不过，除非你自己推翻自己。
1: 什么意思？我自己推翻自己？
0: 啊，比如你从岩石上走下去，就是把自己的纪念像推倒了，也就是你自己推翻了自己。因为作为统治者，你的纪念像是绝不允许被别人推倒的，除非你自己啦。
1: 我见鬼，我可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麻烦。
0: 哦，是的，所以只有极其重要的人物才会有纪念像，但是你现在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事情仔细周到地考虑。哦，再见，粗脖子，我现在要去寻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能力的地方，好使我的职业能有更好的前景。光有你一个，我实在是无法吃饱。
3: 说完，小鸟飞走了。
0: 可是粗脖子诺贝特还站在那里给自己做纪念像，一动也不敢动。天色渐渐晚了，月亮爬上夜空，天边露出曙光，正午的阳光照耀大地，但是诺贝特依然像铁铸的雕像一样站在岩石上，尽管他是近视眼，还是注视着前方，展望着未来，充满自豪和必胜的信心。能有这样一尊纪念像，让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就这样，他在那里站了许多个日日夜夜。他暗想，周围没有人能够欣赏自己，多可惜呀。渐渐的，他感觉饿了，饿极了，简直难以忍受。他禁不住想，我是否可以飞快地跑下去一会儿，满满地吃一口草，反正这里没有人看见。可是他又被自己的念头吓倒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准备推翻自己。更为严重的是，他可是个统治者，小鸟怎么说来着？他开始苦思冥想。天色渐渐晚了，月亮爬上夜空，天边露出曙光，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粗脖子依旧站在那里，并且试图调整自己的思路。如果他走下岩石，他便推倒自己，或者说他就是推翻了自己，反正是一样的。这么说，哦，无论如何他必须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否则就会发生不幸的事情。而那令人绝望的

饥饿感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减弱，粗脖子开始怀疑自己了。难道最后自己成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他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于是他决定在各种情况下都严密监视自己，一秒都不放过。粗脖子在有些方面的确是招人非议，但是人们绝不会质疑他坚毅的性格。他对自己充满警惕，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他越来越瘦，在巨大的铠甲式的厚皮下，他缩成了可怜的一堆肉。一天夜里，到处漆黑一片，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粗脖子诺贝卡已经变得太瘦太小，极其虚弱，扑通一声，他倒在了地上。粗脖子诺贝卡，或者说是他剩下的一小堆肉，一下子从他巨大的外壳下面掉了出来，滚下岩石。这一摔很疼，尽管他摔下来了，可是他很高兴，因为没有那铠甲式的外壳，粗脖子的皮肤很软很光滑，而且他的纪念像没倒。他对自己说，唯一遗憾的是天太黑了，要不我真想看看自己站在上面是什么样子。就在这时，暴风雨前的第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把整个草原照得跟白天一样通亮。粗脖子看见岩石上立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现在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救命啊！他惊恐地尖叫，忘了饥饿和疲劳，飞也似的从那里逃开。他那虚弱的小腿竭尽全力地向前奔跑，带着光溜溜的身子跑过草原，跑过沙漠，跑过原始森林。他不停地奔跑，因为像所有别的动物一样，他也想找一块不受那个庞然大物侵扰的地方。好啦，这个故事讲完了。这是一个很有深刻含义的，似乎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它来自德国的作者米切尔·恩德。如果你喜欢它，可以搜索小月阿姨，把这个音频找到，重新听一遍。别忘了，听过之后给我点赞或留言，谢谢你哦。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美丽的小玉娘给高拱唱了一首小曲儿，没想到把高拱给惹烦了。高拱在官场上混了快一辈子了，他深深的懂得，这红颜可以误国呀，千万不能让女人掺和进来。他就让高福把小玉娘送走。这个小玉娘就是前一段时间邵大侠在北京留给高拱的礼物。当时因为高拱有事儿，高福就把这个小玉娘安排一个尼姑庵里边，让两个小尼姑伺候小玉娘。今天特意把她接回来，是通过高拱的老伴儿。高拱老伴儿一看小玉娘非常招人喜爱，就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府上伺候老爷，没想到把高拱惹来气了，高福只好深更半夜的把小玉娘又送回了尼姑庵。高福回来的时候，发现高拱已经睡了，他也就没吭声，自己睡觉去了。他以为老爷睡得很晚，那起来的也得晚点儿。哪曾想高拱一大早就醒了。高拱心里边有事儿，他马上安排高福给他备好了轿，直接就来到了内阁。高拱以为他今天来到内阁来得最早，没想到人家张居正已经提前来到了内阁。高拱心里边就画了个问号，哎呦，这位次辅工作这劲头还满足啊。高拱稳稳当当的，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来到了张居正的办公室。元辅，这么早你就来了？
3: 哎呀，你来的不也比我早吗？有件事儿要麻烦你一趟。
2: 元辅啊，您说什么事需要在下的去办？
3: 哈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皇帝的寝陵已经动工了，钦天监的孔鲤他们就在现场，
3: 但是老夫我不放心呐，麻烦你亲自到皇上的寝陵走一趟，看看这工程的进展情况。
2: 张居正听完这句话，按理说他可以找个理由推脱，给皇帝修寝陵有钦天观的官员，还用得着朝廷的首辅次辅亲自监察吗？可是万万没想到张居正乐呵呵的答应下来了。
3: 首辅啊，现在的天非常的热，皇上的圣体还在那保存着，早一天入土为安，那么咱们作为臣子的应该尽咱们的一片孝心呐。你就不说，我叔大今天也想到这寝陵的现场走一趟。
4: 哎呀，好啊，叔大，你真是为朝廷着想啊。
3: 元辅啊，您可过奖了，
2: 这是咱们做臣子应该做的事儿啊。
4: 那好吧，你赶快去安排，越快越好。今天呢，争取在中午之前赶到皇帝的寝陵。
2: 高拱安排完了，张居正就直接奔天寿山去了。天寿山已经提前来了一批官员了，朝廷的钦天官孔鲤在这亲自指挥这个工程。孔鲤一听说刺府张居正来了，他是亲自陪着刺府张居正视察了皇帝的寝陵。这天寿山呢，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它首尾80多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这条山脉是虎踞龙盘，悠远有致，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背面啊就好像一个大平院，后边有一个大沙发。在院子的尽头还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在天寿山正中还有一个地方叫康家庄。 这儿啊过去是一个村子，村子后边还有一片密林，密林里边留下一股清澈的山泉水。这股山泉水流过这片三山环抱的平坦腹地，然后从龙山和虎山之间流向了广阔的平原。无论从山形水势还是土城植被，这块宝地那简直是无可挑剔。当年城主皇上朱棣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就把康家庄的村民全部迁出去了，在旁边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民间有一句传说，康家庄边万年宅指的就是朱棣的长陵。朱棣当时选中这块风水宝地，也请了很多风水先生。当时这些风水大师把这块地方勘察得非常透彻。风水就是风和水的走向，阴宅阳宅它都属于一个脉象，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做阴阳二宅不分。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活人选中的地方也可以埋死人，为死人选好的墓地也可以给活人盖房子，这就叫阴阳二宅不分。天寿山这块风水宝地前前后后已经埋了8个皇帝了，有朱棣的长陵，还有朱高炽的献陵、朱瞻基的景陵、孝宗皇帝的泰陵、武宗皇帝的康陵、世宗皇帝的永陵，如果再加上隆庆皇帝的陵寝，那就是第9座皇陵了。张居正今天来到这儿，一看这山川地势，感觉到非常满意。他跟孔鲤详细的打听了工程进展的情况。孔鲤啊，你是钦天官，你看皇上的寝陵选得怎么样？
5: 刺府大人呐，
2: 皇上选的寝陵这块地方太好了。您看这山形水势、水的走向、山的脉象多好啊，这是龙凤之脉呀。
5: 老朱家的风水宝地万年长啊。
2: 要说孔鲤这个钦天官非常会说话。
4: 张居正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我今天一看这个地方确实好啊，不愧说康家庄万年宅呀，看来隆庆皇帝选的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别具一格。好，太好了。
2: 两个人正说着话，
4: 就见远处一条羊肠小道进来一头

0: 头毛驴儿。
1: 哎，你看这头小毛驴儿，长得这样，粉嘴粉眼粉肚皮儿，大白眼圈儿，小银皮儿。这还不算，后边还跟着个老头儿。这个老头儿是倒背着手，被驴牵着，倒着跟这毛驴儿进了皇陵。这头毛驴儿不用人牵着，你看他顺着道走的特别准成。该拐弯的时候他拐弯，该磨脚的时候啊他磨脚。都说老马识途，看来老驴也记道。这几位官员看这个驴，看着看着都看呆了。都说人牵着驴，可是今儿怪了，是驴牵着人。等这头驴和这老头来到跟前的时候，大伙一看，他穿的是麻衣麻裤麻鞋，一身校服。有个亲兵小校官冲过去大喊一声：“站住！”可是这驴他根本听不懂“站住”是什么意思，继续慢慢的往前走。驴没停下，那个老头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驴才停下。再一看，这老头年龄不太大，也就50多岁。那个亲兵小头目啊，上前就指着他：“谁让你闯进皇上的陵寝？”这个老头根本没在乎，他是不卑不亢，说了几句话：“新皇帝昨天登基，但他毕竟与大行的皇帝是父子关系，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呀。今天我作为天子脚下一个草民，我要披麻戴孝，看一看皇帝的寝陵。”这个披麻戴孝的老头说完之后，张居正看了看这老先生，觉得这老先生说的很有道理。张居正来到他跟前：“老人家，你贵姓啊？”“免贵，见姓常。”听完这句话，他就想起一个人，他又摇摇头：“不会吧？请问常先生，你今天为什么要私闯皇陵呢？”“您说错了，可不是我闯皇陵，是这驴闯皇陵。老夫我要是闯皇陵，我就违背了大明的律例；要是驴闯皇陵，他就跟我无关，是驴把我领进来的，我不犯法，犯法的是驴呀。”这句话说出来，把在场的这些官员都逗乐了。这个老头一看大伙儿敌意都没了，书归正传，说正经的了：“我作为天子脚下的一个草民，对皇上的事儿也很关心。今儿个老夫我被驴领进来了，那么我就想看看皇帝修建的寝陵修得怎么样。”他这一句话，在场这些官员都暗暗地吃了一惊。我说：“这位老先生，怎么想起要看皇上的昭陵了？”这孔鲤问完之后，只见这个老头把头抬起来：“我要看一看大行皇帝埋的是不是七所。”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皇上埋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正确？孔鲤看了看他一眼：“这么说，您是位风水大师？”“嗨，村夫也老，略懂一点肾星之学。你看看昭陵的风水怎么样？”孔鲤问完了之后，就观察这位常先生的眼色。这位常先生啊，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又看了看孔鲤：“哎呀，在下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张居正本来对这老先生就挺感兴趣，常先生，你但讲无妨。 这位长

先生微微点了一下头。这块地方要是埋个三公九卿，算是一块风水宝地，但是作为天子的寝陵就有所欠佳。天子的寝陵啊，必须拱朝侍卫四样一样不少，就像皇帝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帝坐在宝座之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还有玲珑的桌案，远处还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权法则来看昭陵啊，朝臣和侍卫都显得非常散乱，其势就不够气派了。然后他指了一下皇帝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地势。他这一说，在场的这些官员都傻了眼了。孔礼是供职钦天监，专门负责皇帝寝陵的官员呢，成年累月和这些风水大师打交道，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见得多识得广。他知道如果常先生挑出昭陵的毛病，换句话说，那孔礼就是实职的官员呢。他出于自我保护，他就提了一句，哎呀，这位先生，你这是一家之言，你可知道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那可是名闻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说的可不一样。没想到这位先生上来犟劲儿了。大人呐，我前头已经说过，我是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个长短，我只是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实最感兴趣的是张居正，他非常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非常理解孔礼此时此刻的心情。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打个圆场，昭陵这块吉壤是大清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常先生听完长叹一声，嗨，这么说来这是天意呀。张居正问了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在我大明王朝的版图也很难找到这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但是望是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自从永乐皇帝埋在长陵，这一晃也有200年了，在天寿山中又添了县陵、景陵、玉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这7座陵，现在又有了昭陵，前前后后一共有9座皇陵。依老朽看来，这里的皇陵地穴是一脉不如一脉，千尺为市，百尺为行，事来行止，是为权气。天寿山的权气之穴只有长陵啊。你听人家常先生这一番分析，说的是头头是道。要说最关心皇帝寝陵的，在场的唯有张居正。张居正这个饱读圣贤之书的人，他非常了解历史，更了解大明王朝。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为什么改为明朝？就是想让天下光明。可是他的这些子孙是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大明王朝已经空虚了，这时候国力特别的虚弱，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居正这个身担天下事的官员，怎么能不关心皇帝的寝陵呢？他关系到大明王朝的气数啊。

0: 可是这些在场的朝廷官员知道常先生说的很有道理，但是谁也不敢接枪。谁敢无故的评价皇陵的好坏？这功夫就冷场了。身边那几个锦衣卫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他们谈话，知道他们感到为难了，马上把刀就抽出来了，来到常先生面前。你这个老头胡说八道，赶紧走，不走老子把你拿下。我这就走，这就走。常先生朝张居正拱拱手，大人，看来您是这里最大的官员，恕老夫差策，您也是为视察昭陵来的吧？天寿山埋了九个皇帝，地气已尽了，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另找新的风水宝地。说完之后，常先生朝张居正深深做了一个揖，然后一掉头，用手打了一个鼻儿。再看那驴，规规矩矩的领着老头，悠然自得的下山了。这位常先生说完了话走了，可是他说的话在刺府张居正心里边可就翻滚起来喽。这位老先生说的对呀，难道大明江山就要完蛋了？明王朝的气数就要到头了？隆庆皇帝刚刚驾崩，小皇上还不到十岁，这大明王朝今后何去何从？哎呀，这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呀。张居正想到这儿，心里边是非常的难过，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得往前赶了，赶到哪儿算到哪儿，到哪个合适脱哪个鞋。再说这时候刺府张居正也累了，一来呢是天很热，再说坐了一上午的车，颠颠簸簸的也挺累，赶快去休息吧。要说休息，这皇帝的寝陵有一座感恩殿，那么刺府张居正今天回不去了，就只好住在这感恩殿。刺府张居正躺在床上就要休息，可是刚躺下，他这眼睛就闭不下去了。思来想去，有个人影一直在他的脑袋中徘徊。这个人怎么这么熟啊？哎，是他？不对。是另一个人？也不对。哎呀，张居正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个人原来是他呀。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0: 将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

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

0: 哪该多么单调呀。
1: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讲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年《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请开建设环区，全面清理井盖，且是以高水平安装包容高智能发电，全省安装性能预防对北站大井地沟沟保修推进会召开，就主义讲话，调令主体，管理人出席。全市安装性能沟沟保修会召开，贯铁路系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安装性能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铁闸奉献预防扎实推进井盖井地，管理人主体，并且讲话无限大早保修。福州市拉温水电压内湖卡杜王安装，接给你抢听顺沙内运。请我市内好，全省安装性能预防对北站大井地沟沟保修推进会多福州召开，福建省委局的周主义出席，并且讲话强调多清理后续关铁，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安装性能的重要论述。感大福建省泉州静安市在二村会议宣告早筹集重要指示精神，郑老伯早后宣告先后取得干扰，请开建设环区以取参同高雄居委环山部署推进巨茂及罗龙密集型建业安装预防对北站大井地及受片断电供电以后，请以北站井地各类安装性能奉献预防抓细抓杀安装性能措施落实，且是以后一命公正生命灾难安装感社会大国稳定。福建省委呼吁的省乱调令主体，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局的管理人出席。就属一之后，静安会定安一公里持高短短回来虚构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高雄极为清开。虚构发生后，习近平总理的各道断水，并且早筹断油之势，全红撞现了坚体一命之损、生命之损的清好清坏，敢爱以关机断水安装、行抓安装的前面态度，时代难以清开警醒敢教育，为难以造好虚构取缔敢安装性能干扰致命了谎言。多清好善恶毒恨习近平总理的断油之势精神，坚决贯铁路系党中央决裁部署，强化各道的政治主角、舆论主角、行动主角。

代安装西南居楼，进行清开建设环区，左面清一井盖，解析以高水平安装包容高级轮滑垫，以细节行动坚定运河弄个口令，坚决糟糕弄个米后。九组一卷掉，多建体翁得到选，左面亏点巨毛及老楼密集性前夜安装运环代表着大金的行动，清渣、卸渣、粘渣、波短柄、独老弹、扫丝改，最大硬度降低虚构发生概率。多轻易设地表渣，左面摸清红线运环底路，造好东岸部署，紧抓表渣断点、亏点、拉温水、地摊水全覆盖表渣，督促前夜左面亏点聚渣，实行大轮水管理。修好水井盖，多坚决铁的井底，推动红线运环动态清零，坚决抓好铁窗破网，左面水门通道通通，修缓斜线密后提醒，伪装大改铁柱，西南总业界环定，物业转行应有路线。糟糕，我们的没解决没崩过，井盖没铁的没崩过，多年家干管计划，糟糕，断供铁网地位。巨大改善干管计划范围，巨大易化盐水渣区，巨大八号后加强安装两米干管计划，加强优化运送环境与管协，建体零运运以博爱与干管安措施修路安装二量，多建体标本建地，建装安装西南动效季节，继续加强安装西南标准化建立，继续提升荒区标准化水平，继续清化安装文化建立。由温涛双产地虚构运环与土壤，对路安装西南与建构混量。九组一卷调，多清一百扎金地各类安装运环，均请推进安装西南地盘攻坚三年行动，坚定虚构多华加上奉献斗草两米，抓西抓啥各项安装西南措施路线，有效管控断断安装奉献，牢牢稳住安装西南基本盘，多加强道路交通安装奉献防控。强化弯道管控，狠抓纵横警地，强化安装教育，多加强渔业松柏风险防控，提升松柏能力素质，渔农安装性能，渔工感官水平，多加强眷恋耕田歇耕安装风险防控，抓好广渊两米感官，修山耕田安装感官，旧道标感官，多加强昆山安装风险防控，强化昆山芯片感官，昆山断代风险运环百扎警地。加大大气地位力度，多继续做好完成防洪灾救援，是开保体高度警惕，坚持尽忠卸财，提升应急取缔水平。同时，多加强文化兵、烟花部队、园艺、聚卷本、地震设备、红绿、民保产品、追送红绿、民航、铁路等行业两面的风险防控，结合细节，开展尽忠安装地理，做大无帮过银行所业安装运环。贼美贼落安装黄河网，九组一要求遵循工业单位赶进屋多切实控落领导责任，高相关部门多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各类企业多切实等候主体责任，遵健康经济观践行到位，遵应急救援能力提升到位，遵基因技术行使到位，官方二组做好安装西南全台效力，多以岸为港警军多命是开边境安装西南交流线，尽量带动转校委运动水路安装发电理念，运动铜条发电改安装，运动黄环化改高两米红线跳远，推动现象高级轮发电改高水平安装，完成互动与新国面，为转型多对我省现代化管理端鸿运争先提供坚实安装支撑。会说转就车左右负载动作。汇报了，今年回电行业公里提高断代回载虚构情况，加上阿罗盖楼更有断电。新应急厅左右负载动作，汇报了，清华开电巨毛及罗楼密集性行业安装运环代表着大金地安排，以及首批断电供电应用方案。请问省内何？全省安装西南运环代表着大金地巨毛必须推进会好。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举的郭宁宁随即坐铁丢开转车安装西南干扰报需会，原丢多清一后续关帖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安装西南的断油论述跟断油知识进行临近落实党中央决策报需跟福建省委省任务干扰要求，请台移去转交提高

0: 运队回来水沟教红，青衣八扎阵地各类安装性能奉献运行，坚决收罪，莫发生阵地队安装水沟一大量。一细节行动，坚定运行弄到口里，坚决造搞弄到米后。湖州气味呼吁的气浪雾现代造更牛波树。会议之后，安装性能水光一面呼吁，水光今日下午华电带过，各地区各部门多空落。取已婚华电播已婚安装正在执行，是开边境安装性能就了现，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全面铁渣奉献运行，扎实推进整改征地，最大限度降低安装性能事故发生概率，切实弥补一面工程生命灾难安装，减省会对国安定稳定。会议强调，多坚持稳定多元、目标多元、结果多元。全体动员全面开展巨毛及罗龙密集型企业安装运环对北渣大阵地行动，多抓实奉献运环北渣，聚焦断电、开电、拉温水、起地水北渣，全面摸清企业道路，莫放过任何所业安装运环，造搞全覆盖、冒死改、零密漏，多共建推进运环阵地，坚决抓好铁窗破网，全面生命通道通通，消防设施密好提升。为装大改铁柱，西南总业界环定物业综合运营路线，加强行动后渣，口播奉献运环铁地整改动态清零，多严格界环干道计划，综合运营四保两地异地交叉计划等范围，地查行动青蛙运环，通过联合检验计划督办等范围，实现尽扫除网渣到洪水，巨蛋兴兴干节，兴基干节，农干官博爱。计划升威，多强化温套地理防控，扎实推进安装西南标准化管理，生态化开展风险控制管控，加强应防、隔防、预防行动，持续提升本地安装水平。多均衡推进安装西南地盘攻坚三年行动，聚合环山抓好交通安装、海上安装、眷内施工安装、矿山安装、文化园跟烟花爆堆安装、园艺安装、红铁绿安装。防疫最顶高牛，且是最尾最落安装防火网。会议要求各地区党委赶紧务多按照东正动宅、宜光顺宅、遮抓军官、私宅对宅，且是控落两道遮影。二把手多亲嘴抓带套光，行业主管部门多落实三光三必须要求，坚持受行业受方案，扎实推进安装运环对北渣大阵地。多督促企业落实昨天责任，全面清理亏电居渣，及时修堵奉献运环。多严守干扰纪律，在北渣发现已安装运环，令运运当增加。在断断运环奉献不光，莫配合整改，多地虚构发生已责任单位跟责任人严守对宅问宅，造搞经发现问题，经整改整地，经问宅处理，确保安装性能各项措施落实落实。一高水平安装包容高技能华电。炎炎寒日，乡区内外最爽游览迎来卡六高峰，不少家庭带了两个人对送游玩，体验欢笑之乐。为了确保暑期最爽卡红安装，本周起湖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多全车范围内启动内外卡渡网综合安装检验，通过硬防加隔防。全力对落最爽安装并装。年以来，计划营运在下区都送观光游轮实行拉温水北渣，对航行业送波营运进入。断电检验，一轮总共901、90矿灯应急物资，室内配备遮装，并且装潢到位。军演炸区送波超载，送往危机测楼等安装运行。正在亲居家庭极端出现的地点，计划营运要求每行除开放性。送往必须原型卡进行安装送工，明考各地阶段全天看好和 A 新年主女，计划穿戴901，年纪多方向端攀爬送险，多甲兵上别里别啊看完潮。同时，马老安装管理责任董博阿西，搞定送电已经落实案件揭露，年纪携带危险物品送送，最爽地铁感官平台保替捏些消息在想。实施追踪送波动态规则，外交内遇对风定极端恶劣天气，且交通运输部门将第一时间下达停航指令， 口播送播几细变形。今年国亮端计划英文顾选过往游客花红最爽安装送断单现段公开落最聚焦应急变形等使用地雷。阿索盖郎胡椒车交通运力部门将纪律加大断电罪名送扎变除都采最用强烈严格路线送播每日开放性居家送往公信安装背红灯接路提出北扎金地高雷安装预防以损态化感官修好手机最损清除右翼平安感区心。近日胡椒市民丁林人居了手机损益购票点人多万从港一向所以一年门口大吉亚公妈妈起定小论电影地理独行多冒安所王家三年里来高外两管之后给侬误来见吉亚多红星好论员看又好电影选命谁生活中去看到休息管写得南东太多立根管望三年代立根误来管改望北内代立根生物来管市民改拉运游客可以一站式两区多团购票拨来成两管在哈当已经向为不救观众检票生意表忠动脑观音接手后忽略北貌之博东坡推草机又和观音飘工游庄活动在那波原先休息练到前面宋段和温静英年影片混元时间以及作为新世纪飘工图片红烟通过就可以跳出往十万来跟三内代温旅馆后车往南马来跟四代体育馆后续故中律师算上更多评论休息馆跳出机会要购票立根搞票工跳装收拢少少的票工真的多将观音搞用更多休息段经串联起来早为中国电影家休息综合起点上车胡椒本论极端导航霸王的观音献命忽略断榜推筹又和观音献命波来电影综合休息馆提出搞被我的信下细节连我爱爱也还靠一摊度爽年车保下一夜听牛历经五万万年年居院生动整一极端采修机总改内电希望规模远西海密预计总三轮都跑五万栋三地超过四百二米米红修经从多丢时间回夜破电基亚十七号了解到连我也听远西左右极端多普奥希瓦等远海远等基端特别以普奥定对马聪跟休奥定被成聪出生于夜厅最出名当地生于夜厅哈马代女仔辈仔丁仔我小齿论欢迎据介绍今天晚听证今天向后母山可打搞无力党大约那年五百公斤但那打完大约捏开搞完可怜晚送币正三明显价格方面每公斤修搞价大约是三年内代搞四代海南为胡椒宣称一送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跟你收听胡卷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时宽无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戒律金天君
2: 金天亮高波波
3: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4: 美丽叫马香，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过来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上彩记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大家都爱买虎鸠乌索的食物，但是必要就位内一摆，多过来虎鸠古奥索的东虎。东虎的大开味蕾，就是多鲜丽嫩幽味，生的款槟榔古奥乌嫩虎溪楼翁总古奥翁总楼等所在片地区，有鲜丽肯定虎鸠味，原先搞东虎宾馆就位味蕾，就连鲜丽里槟榔。

0: 望，温泉公园，杜北覆盖在哪？今天的节目，咱阿舅带了点内，这可了解了啊。据历史巨老记载，公园那马林北面，进乌拉多湖州写立金安宫。当年的贡修年糕为了捐巨量，多项为挖土对象，留下了南翠挖地，开挖向西武干东湖。那年鬼年过去了，由于命运而得曾经不断南夜南沙遇贼，南宋宋熙年安东湖遇贼更加严重，大部分地区都成为了名称，留下了一来道路干绝乱，到最后湖面温存秀水。期间宋嘉佑五年，也就是一块五二年，北宋名臣蔡松曾经考察东湖古迹，不顺清淤恢复原貌，但是考察盘古后仍为耕田后代难以实现，之后就改为大理秀宗二坡。如今清定湖就是古东湖的对牛米种，也是湖州历史的对牛见证。你看一五年其吾揭露了眷恋东湖、南湖、基南湖、德湖恩、高义湖等内结新湖，新眷于东湖、南湖。虽然讲跟古里窑的味蕾有所不同，但是古里爱弄云象、形象，西欧西湖、东欧东湖、南欧南湖、北欧天顶湖的有双湖的你给过。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东湖位于东乐五五沙顶，我那一面清是五五湖五五沙最口，而有五叶木为最密面积，南端写得了少爷东达少爷二百米海体，伊的周围是混迹海钓清水，并且聚拢了众多客流的清铁水岸，多纪录片米拉宁静的湖区端测试了新宫阶段的压压把楼顶生态照类，就会看到了高峻形态高矮的事物，从马尼拉草、柳摇、枯松跟温景云顶，搞上了少爷悬崖跟阴暗景观，温密云下之处。湖州东湖作为湖卷生态文明的代表之一，展现了湖卷文明对于环境保护、创造罗莱华电的决心跟努力。多尊旧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的现象，作为少爷生态先行示范区，湖州东湖无疑是少爷全网建设性的典范。湖州东湖因列四十处米拉景点，感谢少爷休闲娱乐、观赏自然风光、跟感受生态文明成果的好去处。游客个人可以顺便到湖畔漫步，或者骑行。多清新的空气端，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同时也可以自然纯洁进行湖上漂流，欣赏周围壮丽的景色。有老些当地居民鼓励游客，都可以到湖州东湖端，脱掉心灵的宁静，跟自然的美好。详细记忆，欣赏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

0: 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

0: 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早海之乡提醒你，早海天音给你金太君。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轩音顶，甘秀青青选景。
4: 福州电台早海之乡，
5: 请你收听早海乡音。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中部明确，无记诺兰第四部，由我三明地区明确团演播。
2: 第四部，金像啊。

0: 赶快进城去，我不给你爹拿生机啊！
1: 你是那些另外不过去啊，费用要不要比较怕怕不见了？
2: 呸！小夸海口，快快夸我王彪马来，
0: 快快宣统统合破，
2: 也要宣统合破，我才去打
1: 你
2: 啊！
1: 你不你是哪样？要去保护，不能莫为怪我不乖的嘛？
0: 呸！

0: 来做聪明，
1: 我来奉恩在众院中，
0: 我的忧伤万载。
1: 弟兄们啊，为我前来接水做门口的，我不论该算到我府里来。
0: 就有万岁之意，又好放不到解放军创意要不义。
1: 不若小有苦待，本尊与兄先来合兵，换来哎，没有，共弟兄们改下个人选，好好的。

0: 一定一定，皇帝该做不可呀呀！
1: 哎，快不慌，若干快不慌，保准对地道。
0: 你为何金刷带金？

那我胡椒相亲，一算就来胡椒一面广播电台左海之乡介绍伊左海婚姻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之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
0: 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
0: 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1: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时间渐近，
1: 十半明确代谢，整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几个时间地点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舞女拜秀第一部，由胡卷生新的明确演演播。
3: 明确舞女拜秀是讲的多名舞曲的时期，只有是通过胡卷时代官方应该舞业军人员为办的男女拜秀。今年的收入由老新批由批到老的薪水盈余有爱感慨谢太内暖，曲对描写命丢嫁在念安，互搏希望用健康，见当丢灾乱严肃壮观，已于各路方向。小旦几老年，亲身与事业军人员都将多不解沦落暗度晚年，前天第一段拜了。

欢迎进入抖音的抖音大力士来，是不是？金金发。

以后我也得洗开了我

0: 来呀！
1: 好，好，你就在到我，你我打到来，他到雷枪破。

快飞晒佢哋，癫癫。

0: 三家之叫啊，关键好个母，大小三家的女仔，开朝呼唤神哥，惊何该事啊？
1: 你咋说大惊呢？
2: 皇帝是军装见你，与你这大门前人大开门，
3: 正来，你为了你啊，坠入宫里。

0: 就算金杯报兵心动，不论是我跨过一后，其他嘞无数谁最我落后一路太有力难当。
1: 好，谁东冲何又改何？

0: 过，我那爹还打落他呀，飞空军啊！
1: 天猫地里的爹谁？做乖官的话，一个暗号就好，说做定定，永远冲得到，你得东奔西走，直到外出应付黑暗呐！
0: 哎，有的在头，老夫都不敢管，不到应该不有差错。今日举行三重塔，
2: 启禀老爷回，三姑爷、三叔爷拜命立了。
1: 拜见了刘家，
2: 罗秋不空。
1: 啊，这可以真能量啊！家属也跟你住在刘龙亭啊。
0: 哎，夫人，他给我来了李恩尊抢来，
2: 来，
0: 快快抢他李应正来，李应正来，
2: 来。三叔爷、三姑爷，老爷会抢你在哪？

将军一路好命。

Anita.

0: 罗兰英一动艳火。
1: 哎呀，你看嘛，伊那也假要来呀，关罗你有咩说的上来咯？好了好了，最近来的关心。你有面，你有面，是有面，是有面，无面，无面，一动。

用丝浪用女用山村嫁佢汗水招银女，小浪之所用胡英先兵爱宝，你留下嫁狗顺妻，前天等你落老车半。

谁用我

0: 电脑。
1: 宋伟是有够冷淡，哦莫再爱呀。
2: 最后你看，只有我自己人工，爱淡水，爱飘然，在流海，何也不改记录。
1: 哎呀呀呀呀！是我恶梦造造，你来听，都听没位爷呀。
2: 作为就立功，人因你的命就来安慰，只有谁派错，谁谁派对啦？竟说爱我，可惜他有居可度，愿西风快乐，小人在这里无住处。哦，大爷照顾胜过硬灰四辈，还要谢老可解爱你。
1: 三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你个能好？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早海曲言》。是要请继续欣赏周末名曲舞女伴秀，由胡冠生饰演名曲演演播。

0: 上眼线老
1: 宋爷洗狗领导我莫再爱呀
0: 最后你看只有文具的领导爱淡水爱飘烟在流海何也不该记录
1: 哎呀呀呀呀祖王弄造造你来听都听没问爷呀
0: 作为就立功人因你的命救了安徽第一位谁派错谁谁派对啦今宋爱我可惜他有居可度愿世风快乐小人在这里有居退熬大夜照顾胜过硬灰四倍还要谢老可计爱你
1: 宋爷宋爷

来小花姐呐，好刀，三月红红布。

生第三胎欧杰，为何吧？

0: 贵呀、啊，所生有上镜镜，我怎么我爱滴呀呢？
1: 嘿，我的孙的女啊，亲家你吃阿的母。
0: 哦，你呀、啊，哦，谢老大爷。
1: 谢老。
0: 我说你，公啊，我提醒你阿拉了，你有干嘛意？怕地？
1: 真来呀、啊！哪有讲怕疼呀？去！啊，大，你怕我阿拉，就来欺负我。

0: 更，若你那里吵一声，你给他那包一包，外请来那崔院长，不爱的你咋没招？哎，来拿，嗯。
1: 接等你出口一礼二句，不恩礼堂。
2: 哎呀，不要烦呀哈！我是那给你哪里哟？
0: 给外地呀！
1: 且慢呀！
0: 哎呀，哎呦！
1: 吾等一生等朝，给吾大不来，今生即去，再报爹打。
0: 哎呀，爹呀，给外地去！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外奶奶他哥了
0: 这奶你哪个钱呢顾安顾后
2: 爹啊
0: 哎呦奶奶爹好爹啊奶奶奶奶
3: 袁世龙因三年当后年松他地在小搞土捏说这抄家之事亲生军人娘红柳红山强强得三诺，老吉身披。

0: 本昏头素卧一病，虽获恩母报令，
1: 还得我心中看到必须丢好贼红命。再见恩母。
2: 你应该

0: 少女还你，
1: 还到那嘴里，突然问孙大哥，孙大哥给哪些嘛做完事打啊？奶奶多吗？多吗？多吗？
2: 多吗？
1: 多吗？
2: 金子，多吗？多吗？多吗？

外个女儿多落大，但你气个女儿又亏了。

家大业不恩不欢喜。

0: 举，你不可作践哦。
1: 皇帝，三位夫妻今日所劳辛苦父母，算去仙女乱在他。
0: 这孤岛何为主公？何为妻公？谁不与我送路啊？
1: 皇帝，你看仙女啊。
0: 我没来。
1: 皇帝，你
0: 我母亲的不好之女，你再没有关系，你在哪里？我这边去，与我进去。

0: 乱箭雕花。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系曲苑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呢，欢迎明仔给你收听，咱阿基再会。

0: 困啊，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喜暖团第二部，由闹义威播讲。
3: 温油家在油主，与血大人也半点无干。本少就来西贡太保丢命，黄我哪有列明虎切明凤天牛郎万民同行，那十名我百姓切齿，天命就来杀尽人修个人为民对海阴心大快，皇宫的公子列本少就主要叫光卡达马来加官时，爱列本少进爵加官，我来。
0: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案，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左海居落。今日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喜暖团第二部，由闹义威播讲。
3: 将你富贵爱选的新送信啊，用上干天板，喂呀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荒唐古干，再计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麦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前站住多喷刀啊！困人家俩个女人莫挖天宫，温金十三宫突然跳出天挖断回挖将。但得顺就怕谁也骂人，谁也骂点亏不到那天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都没看都训我呢，不能出声，白姐的恩人们对我很厉害，家不留心钱嘛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顺多变呢，但瞬间对我们官兵团团抱着拉喊上音惊天动地杀个不难的血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安慕文走，当我们太爷三爷啊，空的手里有哈弗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窝都当他的官兵作业列听完，列都无双，国家家门啊，没文说的一声啊，就问三爷啊，硬我也没事了，来再问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问怕的，一后面留爱虚荤，看不难虚真。拜托我三爷安坐列开，新敦煌的精神今后，北东新沙公进入论功主义，官兵老弱人刀不带，哪家来经营啊？一人在努力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那个就你，三十六计早为损才二个点哈弗良，别我这身都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弱人刀不带，那枪挨的嗯了挨的挨的配的碰的给的点了，他旁边列卡过去是，都没敢列亏说的，我卡过烂粗狂的，就说丢爹水林东巡，看你早点去挖过门，火箭，给你牛气箭往去挖，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叽哩个雨落边呢。人说开东巡看不拢阵，吹嘛爹水林怕死可啊，好好，重在狗，连毛路。这个时候都能有修兵，官兵是修一个双台的恐怖，就都明在大人训话下了，本少做到烈训起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名军当我们台的三爷空的手里有高下人，烈木林官军问三爷先有进化，手里有军军看难眼的夹来军官高罗用帮三爷面罗，难没有。打我了半个太主任了，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那罗啊听不有，阿老七阿英干都干了的，三爷，顶啊，干死阿英那一种啊！当我们顶了半多年才来过了腰，那多啊，一两个，两台车你看有几米了哇？卡的，七阿英干搞了，哎呀，哎呀。开很不良，打工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他也上的中华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血干，钱别的花干呢，就用红烧的天安血的不能，打工什么熬可靠。

伊就叫丢了车因吹家骂无哩滴，到了公信公堂了也，他我们按卡送去我们班的，高等哩只，当公司家里看起哩古木白，对不哩？老大怎么变我啊？这里滚高的，人家做的艺人都气话嘛，看人家我听说过一人就做个这里高的，哎呀，算你，我一个棒。我你听老我办，算了办啊，没没弄办的在哪都，你挨那办没有？刀剑嘛，实在没样啊，看我哥好好多了多，但你二口你没看到，没人叫你办头的，你谁？当公主问谢爸爸的靠扛扛起有在的，谢扛扛起个一男一女成了现况，苏大半年又爱。那管你见识我们不能我看你没人的回你没呗咬你咬的屁就用不落坑屁股撒包别不能落多爱我见什么爱见我的呀算你我一个一样啊够低了你就去办看你这样爹先你回了来见多一些的中文不落坑落去哭也行嘛前看这人爱家的算你大搞做爱家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钱一丢在门外个办，说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三你们到，太上呀，你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爆出去，搞的有人没，给老太给没呀，给没太给老，拖的有时候不落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媳妇啊，估摸老来有有没能力单纯啊。哎，给你去老来做你的，你用花火心炸的更加出手，听下嘛，阿妹你挨个点屋里，当起好了你有的有啦么诶，有的么？冇得个，满大几把东啊，冇等于啊，下嘛，做哪嘛？别个讲说乱说吧，一说乱死吧，有几百年的他还谁能杀？好了点马文当我晃你呵做了你那个我们被那人拍拍那人干太低了说话妈没有个可老妈那说两半的奇怪呀要开玩笑可能呀他也吹得那位对岸关那人包的给你找我杀了 Q 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找到了人家贵也能说那老爷所以就能爱送些你那么啊老爷爱狂哎，那些施工的水也大一些，知道不？哦，你老来有见啊，再没人帮你啊！会老我新的孙子跌了过，早嘞就要摆到名单上算了。人人啊，这些嘛，平民老下下就会均好了，突然在处理，给你吃的、烂的、碎的、厚的、豆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爸爸就会少那手卡帮忙了。但可怜他的大老好讲。康青牛舌就用高等的只，舌只啊，假舌王靠康康青牛舌刀刀舌青牛就用舌嘛，等个有三老不满意，去了波就用不落不落老别不捏老多啊，有见吗？三呢，有人有麻木，人做了硬的，人用平女，人用杜麻板的，好，更有麻来耶，跌了你骨眼啊，开的也没有，上来写个。什么？只有那三老见见了，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三弟，可能有些千辛万苦又投牛，投牛太公气啊，把些山川搞出来，你到中央是忘了看过没理我。也没多，你讲钱一丢得莫外国办，你管啊要啊？就很到中央是忘了，你真好。我那样的事也白吗？恁个乌台啊，忙啊，不落去落去开也行吗？不然多屁又多毒。但你乌鸡啊，忙我忙恁个工作嘞，我啊，看你干爹先就回了来呀。前因看在原来三年大搞做阿姐，半夜在睇到个嘛。我那妈阿三你忙到，太半夜你不能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跑出去，搞的车妹，给老太给妹给妹太给啦，没能力。中国没能力，一股的交通没发达，车都得塞单年，冷冰冰冰的火炭那么闷，谁拿那年硬硬的不烧的，好的用狗车，跟那个人现在开了车都修路。

ใช่นี่จวนละเนี่ยเลียนเป็นยาตัวไอ้เนี่ยจังตัวรู้กุยเมียนี่太高天啊没人的熬你屁股撒包心的孙子的秀啊但尊啊不落不坑谢了再用既然多样难谢了老鬼婆啊保你的根呢就会杀了火而来你这里欧美人阿金而已好嘞看不容易去保生早的就要被多名当中爽了谢白来火爱爱情人啊受伤了比什么顾酒不管我啊跟我的技术我老婆安利对你阿姨两下两座堂啊六个女生我没有说现在生我没有说天干不就要说的吧两下要做我的习惯来没有但是在没人做哪儿什么样的他的女啊是在没来是在没来哄我头脑对你的快慢阿姨两下要做我的会蒙靠一下病人家的病人家是我的两下哄你也到了第二半定不到顾面太多人情况顾哎但大家能好考高的你家写家里昨天你不落不用了给回家一路别不练了对 OK 吗哎真好的哟算了被你要妈妈是我们的那个高妹的高妹鼓励我也把人都完满写了我哎呀哦的南宫天有红红不长但是火候点了眼猫不是山川红手雨楼红眼干毛板头靠我们安卡松秋龙安于水上臭不要浪费啊叫人更外名人啊应该只有外班啊不见你从前家个傲

欧弟不欲被奶奶贪杯喝，饮老啊一些口，卖吧多哩个银金，专车与人些哩博，被伢玩嘛也臭哦。无论情意门外放啊，欧弟被偷人，故来不欲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乾坤扮人的面，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望画面莫可来了。希望群龙傲南海，古灵台也哪里听？不该是好高本基友。我若个女被白起啦，从前就见秦少侠，心怀大同好志啦啊！一两寒山外外石台，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马几年没在地了，没啥来马了啊！你太会讲我在呀你嘞，我也是我命啊，我主要跟老来跟你好在，跟你做表爷，你没啥我没有跟你借钱，没用啊，提钱帮忙的，我如何主要跟你照顾？我这里没钱，我老来不么做，我现在对你不欧弟了，不欧娘了，不偷懒了，可偷你呢？被偷了的，老来可偷老来，我你也跟俺万宝行问题了，可丢球了，孙老爷可能没眼蒙哦。单独家有说也并非高高哪里贴，不能我看着原来爹的，按我老娘的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进没出的，哎，讲家有人咋样的？坑不完，锤不牙，不摸那个人不强查，锤没那讲啊，去吓到的俺单独给俺跑，医学路带那海路国民大队波了啊，说锤。

美那地不如能一多不念路应该念的但考了以后你出门能贴的照片偶然插出端端还能做了一年人工学单考等下再努力路不如梦一去多谢老辈但不能我到了人家考高度就用旧本出门能带着小的也东京偷袭虎皮吧身能蹦一点绿建筑一件啥就好了旧本当前的新南去看越是谁把来稍有牵切看的不能给对同的人都得给不能我看着你冷啊大家都做完你到大家能帮你弄外塞弄外输也都做也应该一定你多见的人不过阿威被那脑机会给你要到一心帮你都有仇越强心啊本来不能本来就古人烂了你俩准备一个人就另外做帮你那么一样的一能害路做了一年准备一个人不还敢我洗了烟多了麻烦地我写几位做不在路一个等他老板今晚你三千敢等他喊那些你也不能说多了文山的先究竟华那路路人康心的没来因为所让他递给多了不要肯就用对那给我连连没地的就用不问他玩马戏就用昏冲听你经过看有昏松气气第二菜的肯定跟不问他玩马戏一路叫他半血半熬万岁青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丑人哎呀我的妹了我的妹了看你一直到有时间是战斗无大兵令火急的天涯对了在家的安在罪在混沌中的我没有其他的秘诀偏也爱护我票在道气劲修道各种火劲都进来生命都他来水多行就来讲的先有劲作用气劲花印恰马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松红旗金锁麦马黑印乱多就来别总比黄暗丘陵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洗密也不别好仅仅太平心事做爱从牛天上的你做爱就可以我懒了问了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嫩天我的前黄衣对团都的最高个很爽的老爸去玩我一顿熬啊你做爱先有种熬金焦老嫩烫也跟你去吹的白味的去吃求求的朋友你做爱就可以爱呀先有人几个泄露看你我哪是咋爱呀连病一花高命一昏病人重修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目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街被神是我来高级好多白看待模样爱好把你孝敬父母和好之后冷静女子莫早派为感恩下来敬心有天隔楼下降红文车预定的接触声乐哦一把会冷带冷带一把去路家莫安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宿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鸡搞精通起来烂精不精周星文大黑王公男上世开国有功大力洪星文之名就两兵列王出等先有同水文武节节兵命故问我呢哦一把去路再莫安一把我呢会三年郎呀个点呢啊朋友你找点那么几千路一把牙一边带着去路工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把看你脸很轻很无赖嘛把等你工回你家来一片昏昏高明你呀天公家哦毛一冲你黄爱用家人家一天的欢天喜地做到外国的美丽呀哎呀夏天啊夏天见不你一百我那有个

来嘛，到弟弟这样说东王，圣道这样强弱对量，搞了他娃有睡眠为错，我那个几百吨铁都上了系列就来。前几万年，现在说我烂了我脑，用谎言，搞了那个喊的是啊，百多年对团都得累。没了我看我那有个年兄为见得过你我靠北捷家用挂了一路贼的丁兵为嘛要来前干高高对团都得很酸的高文孟官那女进来兵把关我来去喊冲就前引救救几个人孟官去出来看伊兰那路办好处穿安运水沙对团到的时候培养期待得起我阿姐老啊早去世也到三人没救啊也到出来电脑座三零挂的莫米亚一度的早起来有第二趟的讲公领我老有趟我了阿舅一片带领跟你接老给妹妹老妈跟你不安我跟他喊我应该的样靠北来了老的下一个单呢去行跟我来千里古不满我古拜千里古的啊那里对面对南大马关清武装哈能够黑门情绪还有爱给我来烂说烂贪不良客户了呢是在给那里中晚同时我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个图呢第一户干就跟我说我不给我来都没没在我修炼天马手脚，手呢就变得干了。当然，跟俺来的我见了他，我那心里跟俺没了两。下一心呢说难呢，谁拿有盖我看心看，阿拉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母，那个阿母敢头尊心，是一般在好心态了哟。只用经验把你妹妹安头翁。江一把国偏在和我们对团队的信用点啊！哎，什么信？那人说开喊去，今年那雷烂铁老兄，烂的和我们东西一块，一直在和我们呢，哎，爬到马路上跑的，那的摔草的，哎呀，不打呀，不打呀！天无人还不能该死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门做妻女，一年没阿妈，钱讨人家给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吞的带来不得练很轻，哎呀对呀，铁龙啊，列车兵中滚天换地路讨人先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做妻，没够，无论味道，你无论是练一轻轻的说大也没做起。好大的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吹到混女做了咩？哎呀对呀，努力背对了，到处心情一来，端都得病安静半寸，病病高价留了为佢，做佢些过的光明正大见对了。太阳混女点了呢，对呀。那俺的二娃又从牛换个洋钱，用三千面银子巩固一下。病人给了人一个培养你能不能出事的大马关起来心里也跟他喊了对呀、啊、开的路里胡人不能来病人面的气味我胡人一样跟二娃从牛黄的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告诉问过弟弟亲短的用牙龙压力面的钱用多年龙龙七三生死不敌胡人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牙青每人家用上朝尊天进文钱用大人家家好人类各家用公钱用上朝主爱尊兄一母出偶必谈家家对他居多女保重视现在家里没有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胡人也要顺年国民在买胡人国在顺势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表呼应动静女儿的二位从你还有钱用现在大马关心一年命啊哎呀对呀路真是钱用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培养你耍得开第六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读了几点宝哪里经历钱用的顺天到哪里家里你就做给有了

0: 哦，对呀，钱衰巧来的地，莫乱去为何那取钱当中啊？弄来搞你巧女不见你，就用家里靠来靠，来搞你培养不见你经理买来的当中啊，要么给要么给啊，搞你三千的军旅为你靠近呼应，难带队啊，又落再多，钱都吞到了军区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桌里，再有看男的婢女，七月高连那些个火影兄见给了，对团蹦蹦面再高高很酸嘞，小人家应拜见火影，免嘞，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水，说那早好生意今年多久了你，家中所有火影一切大半火影。恶命孙杀，前因丢了金鳞，灰啊！小男先哥爱戴，常有黄阿勇前来干么？好的当街白毛行啊，迷生小男当在命因，生在公公来的背后被我细细举例生，新年强年东关为着为国捐躯见习杀龙啊，家有恩官断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财恩，孙连路好办到，月无好让你脱胎，连梅花难可命归翁啊，双眼一弯，深情裸露，树连红木同端多，孤苦白伶仃我端上耶，少男不依靠耶，少男不离呀，家中回绿小短板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啦。对啦，做来打得毛偶，但零零从你做主爱，出口必谈胸情事，女宝总是落于我眼之里啊！恰见民族连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到人，流烈世俗抛向烈境。对天世界哟，干可怜你！我念家乡好登街道，再念你强劲浪心女，皮皮缠缠小嫩帅，多半浪乡战斗历史，为求心中花马玉郎，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世孙心托情郎，四怪红军聚聚家店，八戒山川半道，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俺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哎，换军度啊！等下东京九邦一带，万千之海半在红河，一路九环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暖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 所以吹公正天涯。

0: 精彩并无啊，就多左海居落。
1: 叫换上新牛鞭马，十盘细笋心头青嘞，四怪红军聚聚加点，八十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用为敌，本来乌龟恩正半年。硬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哎还顿度啊等下东京救帮一代完全之寒半阵红哦一路救还半些半哦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而落地啊！先人民之心殷勤回，孟哥们孙东啊，受苦的人民呢，请孟哥们留路。哎呀，难免疲累，也得没有啊。年老恰应来讲，可怜啊可怜啊！恰应，据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故后先有情儿啊！哎呀，呼嘿啊！小囡当初失恋哦。弟弟亲你姑妈家里面亲陪姑为路姑路双感与病会干净

另外一妈是开锁的林俊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是老苦姑家高呀先有人你能够好满清树海爱给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巧因你没在便到了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家今那轮鼓受娘回轮鼓最细恰慕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用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再在恰慕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地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烂呆今年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笑欢迎女小千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偶中王记录之心拼在烂呆臭你面貌

个女爹孙婿，见见孙婿，塞外姑妈孙去，往过的告诉，总有媒体，满够满孙婿，满够不留路，不免。比女七月高，忽然啊，昏头且不可过后顺心。女比你说年长，女竟然已经够你双红住的好来，岂能顺在住的可惜？古天仙啊，定你来保定我来陪多。

过去，依然那老板好出窗，俺饮水少，只要来北上去玩，就是玩靠近。我那姑那喊我娘，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啊？阿爷呼应我那不在去给你们，既然来不在，呼应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家龙姑娘看得多，孙心我那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路，顶爱顿见那坚固了。阿爷呼应进来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呼应一话很好。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呼应帮你搞来事业，你竟然的去宏大一顿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你个呼应，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生龙三妹，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呼应三里给你三碗，巧女背包好啊，你需要有功，三人送三碗，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三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送出的心里接了多么大度，呼应到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一号家。大巧女的宣头没有改完顺定衣裳，女亲正就用白鞋穿啊。可巧女秀丽，老皱眉，一路个老大搞来被顺定就来，多需要才啊爱美，英勇雄厚，欢迎赶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秀丽啊，你保重你老对岸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不老，去帮归来陪顿你。年年更有好的一路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迷路对困飘落花，春夏秋冬跌烫也遭细细他可以忘嘞，老两眉一起呀，你保重你老对岸生翁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太极北八关，能以英国八木名女且朋友个海人，英文博品可买相当了呢，可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免过你能偏老我？哎呀，姑妈，一来姑妈身靠胸头没有好好修嘞，等阿姑妈跟你就老胖我，哎呀！干了去家人狗你能你们都听到没有我现在三座接落地啊单就开口我谁能应我吹家没你爹比你多你爹千计万空啊瞧你看你为心境啊一塞吗这几位谁能错的实在没你爹啊顺便花的早不没没你口啊其户口那能没你的莫为我比女体的巧女除之前没事了我总共写写好心啊总的爱好没那呼应给你见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就要你阿拉面你多心的讲给你多年的讲送你谁能等我没你爹来家会几万千刀因我走后来的找你前看比你总共来就空爸爸爸对啊看你一再恭敬之外，因为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钱去结婚，所以为所以为没有，那些半王恩起心来，没在起里可乐的道路的，三年当红啊，千千万场云盖朝。班人上街口头问我，现大概女性不会经意，问我那些生死更多，愿一路千金难改，不免会过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上街出路一年爱女。给谁下你多胡乱乱改，以后没办太干的，没外线老心无办了，如梦无力尽有空哦，一时三改不改破口，骂我骂透了，念我难啊，
行一段路。

0: SIECA， 伊来担心我出口公务，龙头勤困的无路用，不得流露先落地咯。我爱彩虹都很高端，伊都很不害外人哩。东车拉欧运输运，三年不在另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喜，一所恋人啊。苦尽点来哟、哦，这讯息，谁能应我什么？当我一生不问什么，这里应我的相准咯。可给讯息我保王爷、啊，当顺当我。哪里的呀？命爱流露好风口，命好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躲开，将你我龙外家营啊，轮来温温苏联命大。封面比如看西西强你来是可能写的懂心态你就往贴的没在巴黎海岛送谁个西在家因为爱我的呀你来住呀起来练很轻把好书有些不哎跟中华音乐走的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大古家当然你搞到人骗你了弄你一周马里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配团个，比开通个，去写开通个，乔英看的压慌，但一顿个都冇见面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配得当然你安代，背是才顺的了，落的来难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家人当然了，叫乔英去的嘛，因为那有阿梦。换头谁莫忘给姑娘见美中晚在办完龙屋龙飘龙顿卡七年姑妈家好过了千婚被给唐家龙做孙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找今天我来是翁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家玩我好的姑妈要进啊你看往我的地亲男人回顾呢地太遥也近哦虽然金女波也难回顾嘛也近哦哪里也近啊你看蔡大王爷的姑妈也是阿嫂的好爱中国一切啊记得好的就好正面告诉做领导青年应该多三种王哪里就好反面教育提供进步眼光短浅就一年了当前去了嘛，高高高高，就保仇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接手。
1: 听众朋友，平话新闻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定音冲烟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

0: 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6: 上文书说到了四府张居正视察皇帝的寝陵，可是在视察的时候碰见了一位牵着毛驴的常先生。他对常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这天晚上他回到感恩殿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反复地想起一个人，怎么看常先生怎么眼熟。思来想去的，猛然间他就感觉到常先生就是当年自己的同窗好友何心隐。他还有一个好友叫初幼家，当年他们三位一同进京赶考，那年头是三年一次大事，就是京试。张居正是浮想联翩，27年前那场京试的场面又出现在赐福张居正的眼前。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要说人小的时候那种回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尤其是这次京试，对张居正来说这一生他记得太清楚了。三个年轻的学子同时来到了京城，要是论才学论水平，初幼家何心隐不在张居正之下，所以这三个年轻人谈问题练观点，对前途的看法，对朝局的观念，基本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是考试啊，他可不管你这些，什么综合素质啦，什么某一方面有特长了，他认的就是文章，就是你打多少分。要怎么说，过去古人有一句话，文章自古无常事，但愿红衣一点头。就是说写一篇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红衣指的是大主考，大主考官相中你了，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你写的文章写得再好，主考官没看上，那你的文章照样是零分。所以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三个人同时考完了试，各自写出了自己的文章，各自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可是当考试榜公布的时候，张居正是名列第三，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可是初幼家何心隐却名落孙山。张居正心里边既高兴又惋惜，高兴自己这十年寒窗没有白读，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惋惜的是自己两位学友没考上好名次。那么赐福张居正一看成绩发表了，就把这两位好朋友领到了一个

小酒馆，三个人开怀畅饮。按理说，初佑家和何心隐没被选中进士，情绪肯定是很低落。可是没想到，这两位根本没在乎。他们两个鼓励张居正，说大呀，你前程无量，进入官场要心系朝廷，想着天下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啊。叔大是非常感激。两位学友啊，我叔大一旦进入仕途，你放心吧，我会施展我的抱负。就这样，他们喝完了酒，这情绪也上来了。张居正提起笔，就给这两位学友留下了一首诗，就是冯宝装裱的那个《燕市从来二月初》，就这首诗。从此之后，这三位学子就分手了。再说，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何心隐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张居正基本上不了解。但是今天何心隐的出现，给张居正一个信号，这些读书人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朝中的时局，他们也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如果这股势力要是和朝廷作对，哎呀，张居正不敢再往下想了。但是张居正也同样非常关心皇帝的龙脉呀，他知道何心隐的观点很有道理。大明王朝的天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张居正，他最希望的是重振大明的江山。他就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了，他和高拱同朝为官，同在内阁，可是高拱这个人专横武断，一直挡着他的路，他有很多治国的抱负没办法实现，有很多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今天他来到皇陵是浮想联翩，自己来视察皇帝的寝陵，北京那边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高拱那边能不能做什么手脚？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赐福大人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见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一个手下的差官。这个差官进来之后禀告说，说是内阁的书办马云有急事求见。马云就是高拱的贴身书办，原来韩一那角，韩一派去当言官，马云就接位了。张居正赶紧把马云让进来。马云进来之后先行了观礼，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居正一份写好的奏章。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高拱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张居正详细地看完了陈武士书，说心里话，他确实佩服高拱的手段。高拱这招是想把冯宝赶下台，来征求他的意见。再说他发现高拱还有高仪已经在下边签好了署名，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签字。这就向皇上说明三位阁臣都同意这个意见。张居正毫无犹豫地在这奏章的下边恭恭敬敬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张居正，然后他递给了马云。张居正心里明白，现在朝廷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表面上他还得站在高拱的这边。马云没想到张居正这么快就把字签完了，他把这份奏章收好之后打马就回京城了。你别看马云走了，嘿，紧接着
又有一个差官机。

0: 来禀报，刺府大人呐，您家里可能出大事了。
1: 哦，出什么事了？
0: 您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来了。张居正心想，嗯，家里边出大事了。张居正一摆手，让尤其赶快进来，我要见他。功夫不大，尤其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不是尤其一个人，后边还跟着一个小矮胖子，这人长得还挺丑。张居正上下仔细的打量一下，有点面熟。哦，想起来了，丰宝的管家徐觉。徐觉他是化了妆来的，他可不能公开来，公开来就麻烦了。钦天官都在这儿呢，一旦传出去，那可真是吃不了的兜着走。你们两个来，有没有人知道？回老爷，没人知道。这么急，有事吗？老爷，这有一封密信。尤其说完话，就把一封厚厚的信封递过来了。张居正一看，是李义和、审理李严那两个师爷的卷宗。他详细的把这份卷宗一看，心里边豁然开朗。再看信封里边还有两张田契，张居正心想，这可是个宝。然后他不动声色的把这封信唰揣兜里边了。徐觉，你来有事吗？张二老，坏了，出大事了。徐觉他根本不知道张居正刚才看的那封密信写的什么，怎么这么巧呢？冯宝那边真就出事了。冯宝这下子可出汗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这个人要是使个小点子，动个小鬼主意，他有道。一旦碰到大事儿，他就找不到北了。听说张阿老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他就派徐觉找到了尤其。徐觉不能直接来，直接来也不能让见，只有他的管家尤其才能见到张居正。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尤其接到了李和的这封密信，心想一块儿来吧。两个人骑着快马就奔天寿山来了。到了天寿山，见到了张居正之后，徐觉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张阁老做了一番汇报。李贵妃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我买的那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赝品。今天他对我家公公的态度就变了。再说今天户部又上了一道折子，说是已经经过内阁票拟，要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为先皇的皇后和嫔妃增添一些金银首饰。冯宝知道这是高拱的主意，如果李贵妃这回一屁股坐在高拱那边，他冯宝别看是大内的总管，小皇上一道圣旨就可以把冯宝撤了，他能不着急吗？最后他实在没办法，让徐觉跟尤其特意跑一趟。张居正听完了这两件事，也知道这两事都是大事。张居正给徐觉出了个主意，徐觉，你这么办，李贵妃现在最恨的就是害死隆庆皇帝这个人。徐觉，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张阁老，请讲。这个人是王九思。现在王九思跑了，刑部正在公开缉拿王九思。你回去转告冯公公，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王九思搞到手。只要把王九思抓到了，李贵妃那边就会烟消云散。张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冯公下的力气。

气可大了，东厂的人都下去找，连个信儿都没有。徐觉呀，据我分析，王九思没有离开京城，因为他在京城有靠山，就是孟冲。孟冲虽然下台了，但是孟冲过去有权有钱，还有地位。你想，孟冲能不了解王九思的底吗？回去之后，让你家公公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撬开孟冲的嘴，撬开之后再把他的嘴扎住。张阁老，您说的小的全记住了。那高拱派人给李贵妃送这20万两银子的事儿怎么办呢？徐觉啊，你过来。徐觉把耳朵根子对准了张居正的嘴，你这么办。徐觉一听乐了，哎，对，就这么办，赶快回去吧。两人刚走到门口，徐觉一转身回来了。张阁老，还有一件事，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死在了南岳衡山。哦，其实张居正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不能让徐觉看出来他知道。怎么死的？据说是吊死的。有衙门的行文吗？有，是湖南按察使李和正式呈给朝廷的公文。张居正心里边特别佩服李和办事办得非常圆滑，既通知了朝廷，又把那些主要的证据留给了自己。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徐觉和尤七出来之后骑上马就奔京城而去。到了京城已经后半夜了，冯宝还没睡觉，就等听徐觉的消息。徐觉见到冯宝，就把见到张居正的情况详细的跟冯宝汇报了一遍。冯宝心想，张居正太厉害了，分析的有道理，孟冲有可能真的就知道王九思的下落。冯宝拍起自己的脑门子，嗨，就这个事儿，人家张先生能想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尤其啊，咱们现在就去夜访孟冲。孟冲在北京也有一套宅院，他也跟冯宝一样，有自己的管家、自己的家人，还有伺候他的一些人。孟冲这个大内的总管被撤职之后就回家了，他心里明白，只论本事比不上人家冯宝，但是这个人有一定的特长，他是个厨子出身，能做几样拿手的好菜，能讨隆庆皇帝的欢喜。封建年代，你要是伺候皇上，你不用给皇上干些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把皇帝溜须好就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会溜须拍马就行。孟冲就是这么个主，把隆庆皇帝骂着的，哎呀，那可舒服透了。皇上想什么，他给皇上来什么。他做那小菜儿，皇上特别的爱吃。他把全国各地的地方风味特色的小菜儿都研究透了。什么南北大菜、鲁菜、辽菜、粤菜、杭帮菜，还有四川菜，那个时候叫蜀菜。皇上想吃哪口，他来哪口。有些菜他编了很多好名，让皇上听起来特别舒服。有一次他给皇上做了点素菜，主子爷啊，我给您做了一道菜叫黑白分明。皇上一看这道菜，木耳炒白菜片儿，用他的口编出来就特别好听。还有一次又给皇上做了一碗普通的菜儿，万岁爷，我给您做一道鞭打绣球。端上来隆庆皇帝一看，噗呲一下子乐了，这就叫鞭打绣球，原来是粉条穿丸子。孟冲就凭自己这套
溜须拍。

0: 白马的本事，在司礼监当了好几年掌印的太监。所以说，孟冲时时刻刻也离不开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也离不开他。他心里边清楚，陈皇后李贵妃最看不上他，但是隆庆皇帝的权力最大，你们尽管看不上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再加上隆庆皇帝是一个色鬼，这跟孟冲都有一定的关系。孟冲没事有事他就往太医院跑，跟这些太医院的老太医研究怎么能保养好隆庆皇帝的身体。从那些老太医那里，他了解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他知道男人需要补肾，男人的肾分阴虚和阳虚，阴虚就是性功能，阳虚就是身体虚弱，亏气亏血。他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给皇上喝他泡的酒。长白山的老山参400多年，1斤多，有那么一句话是7两为参，8两为宝。他把这山参和虎鞭再加鹿茸，鹿茸分头道杠二道杠，把这东西啊泡在酒里边，然后他又开始给皇帝补阳虚的东西，什么黄芪、冬虫夏草、海马、龟板、枸杞子这类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泡好了，每天给皇帝喝一点儿。按中医理论来讲，肾脏是心脏的电池，只要肾不虚，这人就有劲儿，精力就充沛，就能提高隆庆的性功能。隆庆皇帝的性功能就是孟冲给调剂起来的。但是孟冲有一点他不明白，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啊，超过了度就是超过了极限，这人补过了劲儿，就容易增高你的血压，这人血压一高就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隆庆皇帝虽然性功能不差，到死的时候还要找小娈童，但是隆庆皇帝得的是心脑血管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治愈。隆庆皇帝一死，孟冲比谁都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尤其是这个妖道王九思，是他领着引荐的皇帝。其实孟冲也是个受害者，那天皇上病重，他去找王九思求仙丹，结果这功夫皇帝咽气儿了，他就没当成顾命大臣，让冯宝就捡了个便宜。冯宝跟他在一块儿也是几十年的交情，他在宫里也是待了40多年，跟冯宝的年龄差不多，两个人几十年了，虽然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冯宝得到权力之后对他也不能赶尽杀绝。下午交代完了工作，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宅院，把大门一关，谁也不见，在家就猫起来了。到了后半夜，孟冲一听是冯宝来了，心想坏了，我这命保不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

0: 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